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你最厌烦什么呢？
7: 我最厌烦 social。
6: 哎，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对方在低头刷手机。
7: 嗯，这也是一种让人比较苦恼的行为，尤其是如果两个人单独会面的话，对方如果一直刷手机，那难免就会给对方一种感觉，就是心不在焉，注意力压根儿就没在你身上。
6: 哎，似乎啊，看手机好像比我要更重要，是不是？
7: 是。
6: 那如果说手机是严重干扰两个人相处的第三者的话，是亲密关系的杀手，那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7: 但非常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下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就是好不容易有点时间相处吧，但这时间都被无孔不入的手机蚕食侵吞了。人们那块小小的屏幕啊，不知道为什么吸引力就那么的强，大家一遍一遍的都在刷手机，脸上还时不时的会露出一些傻笑。嗯，以前说是生活在别处，那么对现在的低头一族来说，生活在手机里，反正就是不在此时此刻，在当下。
6: 我看在网上有一位华盛顿开了几十年旅馆的老板啊，就曾经感叹过说，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儿是，哎，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儿呢？现在啊，他们所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老板，请问 WiFi 密码是什么？
7: 是。
6: 以前呢，每逢夜晚的时候，这间起居室里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块儿，就是哎喝喝酒，抽抽烟啊，然后聊聊闲篇儿。你再看现在，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网，根本不互相说话。这老板就说，他说我不了解你们呀，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7: 突然感觉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也让我突然想到了马赛克乐队的那首歌，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决定马上离开这里。
6: 就是我听这首歌吧，有一点点知道是哪首歌，但是有一点和我听到的不太一样。
7: 哎，谁说的？我唱的非常的标准。
6: 好，
7: 要不要我给你再唱一遍？
6: 不用了。这老板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年前，可是现在呢，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是不是大家也都是在抱着手机玩手机啊？
7: 嗯，我们看到啊，日前有一个调查机构调查了5213名11到18岁的青少年，发现啊，这76%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大部分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使用电子产品上，那玩手机是他们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方式。那51%的人呢，感到焦虑或者是非常焦虑，而感到孤独或非常孤独的也高达44%。那尽管有超过一半的人来说，都处于一个束手无措的状态。
6: 哎，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手机上瘾的情况其实更严重一些。你像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就联合了问卷网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呢，89.2%的受访者感叹经常不由自主的想要看手机。
7: 是。
6: 哎，89.2%的人承认说只要手机不在身边，这心里就不踏实。还有64.9%的人呢，因为过度依赖手机而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当然还有56.7%的受访者也表示了说，哎，发现啊，经常刷手机导致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沟通能力和表达欲望降低了。
7: 在此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不对？
6: 对。
7: 那坏消息就是，就算意识到了问题，但是人们还是难以改正，难以摆脱。
6: 哎，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矛盾的心态，那么基本就可以确定这就是成瘾的可靠征兆。 因为根据定义啊，这个成瘾什么意思呢？就是明知道对自己或者他人有害，但仍然控制不住的想要做某件事儿。
7: 哎，至少在有一点上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正是应了一位哲学家他所说的，说严重成瘾者呢是被我们忽视的当代先知，他们预言了我们的灭亡，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
6: 我明白他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所有人控制一批沦陷的人，以自己的遭遇发出了警告，
7: 跟任何事物长期的交互，其实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成瘾的倾向。包括之前在一本书，书名叫做《成瘾在放纵中寻找平衡》，在书里强调呢，说只要每天保持某种模式数小时，那几个月乃至几周下来，大脑就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他说一旦停下来呢，我们就会体验到戒断任何成瘾物质的时候所出现的普遍的症状，比如说焦虑、易怒、失眠、烦躁，还有强烈的渴求，一心就想回到那个成瘾物质身边。毫不夸张地说，说智能手机是现代社会的皮下注射针，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有限一代注射着数字多巴胺。
6: 哎，对，为什么上瘾？这乍看起来啊，只是当事人一好像就很难相信所有人都是如此了。其实事实是，我很无聊痛苦，而能带给你快乐的东西又唾手可得住考验，我们最好不要去考验人性了吧。
7: 也就是说，孤独它既是手机上瘾的原因，又是一个结果。当原先那种亲密无间的陌生人社会在现代化的浪潮当中逐渐被瓦解，人们无处安放的情感在智能手机上逐渐呢就找到了依托呀。它如此廉价易得，好像你只要是手指轻轻的动一动就能开心一下，甚至能够开心很久。但是长久的这种行为模式就会反过来加剧你的疏离和孤独，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想跟周围真实的人去互动交流。毕竟那麻烦的多，对不对？可能也没有你看手机那么好玩，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着你。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变得更不想说话，更内向，简直不能想象说没了手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6: 哎，我们也看到有调查当中啊，就会发现说有的人几乎是把手机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么重要了。在调查当中，社会学家就说，在我与他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始终握着手机，这是被采访者的状态。还有，有一次他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就又拿出来了，好像这是个护身符。在与人们的谈话当中呢，社会学家还发现，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这些人都害怕从网络系统当中掉线。人们说掉了手机以后感觉像死了一般。
7: 你看，手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大的依赖，包括离开手机的话又会带来如此多的困扰。我们来看到大家是怎么说。大脑袋他说了，I人当看到对方在低头刷手机的时候，哎呀，我就松了一口气，我也可以低头刷手机了。
6: 可是如果对面是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呢？那你会不会真的很失望呢？
7: 我觉得男士和女士还不一样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如果好朋友见面也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了，那就说明这个朋友可能也不一定是原本意义上的好朋友了。
6: 那为什么还要再见面呢？对不对？
7: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6: 哎，还有 good 他说了，在聚会的时候你最讨厌什么？我讨厌聚会。
7: 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社交的话题，不论是现在社交软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手机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还是你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的一种状态，都可以来及时分享，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

0: 确实我也是
1: 啊，
0: 就是手机能聊清楚的事情，为什么还张小白你这一点做得特别好，我觉得你特别喜欢见面、
1: 啊、也没有特别，但是我不抗拒，
0: 嗯，反正
1: 我没有社恐，
0: 频率还挺高的，
1: 嗯，
0: 我也不社恐，但就是不喜欢见面。
1: 嗯，再来看一下 CWP， 他说，实话实说哈，是不知道聊什么才低头看手机缓解尴尬，但其实看手机也不知道看什么，就乱刷而已啊。又真相了，朋友。
0: 是的，我好像一瞬间看到了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然后他低下头拿出手机，然后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他在一个一个，就是看到他的大拇指在嗖嗖嗖。嗖就是在划过。
1: 嗯，其实这种情况如果被我来定义的话，就是不尊重我啊、已经是说要结束的意思。
0: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直接开口结束你们今天的会面。
1: 对，我一般会这样的。再来看一下 A 哈 A， 他说了，在知识和技能日益增长的经济形势下，他们能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一整天，非常集中注意力，没有任何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看手机、点外卖、玩游戏、上厕所，还不落伍于屏幕上的时代，能和更多同类人同频，产生价值和贡献。
0: 嗯，这个观点倒是另辟蹊径，感觉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一种观察方式。
1: 是，不见得是坏事，是吧？
0: 是。还有吕旭峰，他说了，以前地北的聚到一起尬聊，其实也挺尴尬的，能说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哎，对对对，说到这儿，我必须要再说一遍，就是张小白，
1: 我知道你要说我了。
0: 张小白不抗拒见面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管几个人聊天，他都可以随时的掌控全局，而且稳坐 C 位，就是控局担当，跟任何人都可以来会面，跟任何人都可以去交流和沟通。
1: 哎呀，你真的是高看我了你。
0: 所以我特别喜欢跟着张小白出去参与到商务会面当中，
1: 这样
0: 我只需要静静的看。
1: 商务局，我直接把我嘴粘上，跟着你去啊。再看豆豆，他说了，他说我不了解你们，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时代，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个国外的一个这个旅店老板说的话啊，然后他说，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我真的很怀念，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时代，可以随时联系想念的人，也可以保持想要的距离。
0: 说实话，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但是我怀念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我的腿倍儿直。然后我腰不酸腿不痛肩膀不疼，然后感觉呢也不会有富贵包，但是现在呢你每天抱着手机就窝在那里窝在那里，长久的你觉得哎呀腰酸背疼，然后脖子也酸，就哪哪都不太舒服，眼睛有的时候还有点胀痛。
1: 哎，说到手机，说到这个新的一些科技的联系方式哈，我昨天就亲身体验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儿。就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找到我的父亲，于是呢我在昨天的早晨我就发了一条微信，但是呢就迟迟的没有得到回复，可能是父亲没有看到，然后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一通电话给他打过去了，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沟通起来非常的容易，而且很简单啊、那沟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好畅快啊，就是发现打电话直接沟通远比于发文字发微信发短信要来的舒服的多。
0: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你上午给他发了这条消息之后，然后你再等他回复。
1: 对，
0: 有可能你会在等待的时间你会去期待他会回复你什么内容，或者自己去预想。其实这一天你的脑海当中都没有停下来想他，
1: 只不过就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0: 对，
1: 就让我消耗了一天。
0: 对，不过这只是你了。还有阳光灿，他说了，从社交软件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社交，真的太讽刺了。
1: 哎呀，没有社交，难道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就不社交也不恋爱？
0: 只不过社交的时候可能聊到的内容只有两个，花钱。
1: 哎，生活不是只有赚钱和花钱，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现实往往让人很无奈。因为最近我发现身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佛系了，不是在忙着工作就是在家里宅着，你问他们怎么不出去社交或者谈恋爱呢，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哎呀太麻烦了，哎呀没兴趣这一类的。这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刚毕业那会儿的一些经历啊。
0: 怎么了？
1: 就刚进公司那会儿啊，就是我真的是满怀着热情想要认识全新的同事，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0: 哇，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你当时的那个状态，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热情的，对不对？
1: 对啊，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整懵了，就是约饭吗？
0: 哎呀没时间。
1: 聚会吗？
0: 哎呀加班。
1: 下班后想聊聊吗？
0: 这大家都累得不行了。
1: 哎，渐渐的我也就变得不愿意主动社交了。谈恋爱吗？
0: 我觉得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工作都忙。

0: 忙不完，周末呢
1: 那是用来睡觉的。
0: 就这样哈，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只剩下了工作和睡觉。
1: 我估计听到这儿，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很熟悉了。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年轻人真的只剩下麻了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首先，现代社会的这个社交压力确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接受程度不一样，所感受到的也不同。对于有人来讲，这压力就会过大了。工作当中要应付各种人际关系，下了班呢还要维持朋友圈的活跃度，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交压力就会让很多年轻人选择退缩。
0: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说那就少社交呗。但问题是，在这个人脉就是资源的时代，不社交等于是自断后路啊。
1: 你不social，别人就social，等到升职加薪的时候，你说谁会想起来那个从来不social，没打过招呼的你呢？
0: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社交吧，压力大。不社交吧，又怕错过机会，最后索性算了，躺平吧，反正横竖都是一刀。
1: 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躺在我的砧板上，大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就是这种躺平的人生姿态啊，确实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吧，就是大家承受压力的能力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反击状态就不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非常乐观的去迎接新的挑战，就看个人是怎样选择。
0: 他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产后抑郁，难不成是因为坐月子期间不能长时间看手机导致的？那过去没有手机的年代，那些女孩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可以选择远离手机，远离手机，然后再加上多多的晒太阳，可以多运动一些，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这个幸福感就会蹭蹭的来上升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聊到了无社交。年轻人无社交这事儿是真的吗？你有没有社交？你喜欢社交吗？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陪伴。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无社交的话题啊。说到恋爱啊，那可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对吧？
5: 那当然了，但我觉得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对于恋爱有不一样的看法。
4: 是，爱情虽然美好，但是维系一段恋爱关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5: 我们先说时间成本，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你说那些你遇到一个新的朋友之后，你相识相知到互相的了解到相爱，它得有一段过程，少则一两年，多则好几年。你说哪有那么长的青春给你去大把大把的试错呢？
4: 再有就是经济成本了，约会、礼物、旅行、过生日、过情人节，恋爱当中的花销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5: 是，到这个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给你来制造消费需求，任何节点好像都需要大花一笔，但凡恋爱就得需要有出处。
4: 情感成本，付出真心却换来了伤害，谁还敢轻易的投入感情呢？
5: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4: 分开就分开啊！面对这么多成本，不少年轻人就选择了分开就分开，
5: 这独身主义。
4: 对，与其勉强自己去谈一段可能会失败的恋爱，不如好好享受单身的自由。
5: 表面上看，年轻人选择不社交、不恋爱，似乎可能是一种逃避，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对于现实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4: 首先呢，你看这工作压力大是摆在这儿的，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哪还有精力去维系人际关系呢？
5: 对呀，工作这么忙，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到好几点，晚上回到家连个饭都吃不上，哪还有时间去谈个恋爱啊？还得去维系别人的情绪，那可太累了。
4: 再有啊，这生活成本更高了，房价、物价都是飞涨的，光是养活自己就已经很吃力了。
5: 还有社会竞争的问题，在一线大城市，你看内卷非常的严重。其实在各个地方，包括在小的部门里面，内卷都有这种情况，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淘汰。
4: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环境之下，年轻人会选择麻啊，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与其勉强自己去适应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就不如先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5: 其实不社交不恋爱也并不意味着说年轻人就真的只剩下了麻，相反，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在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幸福。
4: 首先就是自我成长，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上，这难道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吗？您怎么说人家是麻了呢？
5: 还有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享受独处的时光。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学会和自己去相处，会发现生活当中的很全面的自己，其实这是一种大智慧。
4: 再有就是慢生活啊，不盲目追求成功和物质，而是享受当下的每一刻，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呢？当然了，完全脱离社交和感情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平衡点，对吧？
5: 首先是质量社交，与其泛泛之交，倒不如深交几个知心好友。
4: 真正的去交朋友，而不是泛泛的啊。还有就是慢恋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急于确定关系，咱们先从朋友做起，我们也不抱着就是马上就要结婚，立刻就要领证，马上就要孩子出生，不要，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感情。
5: 哇，这一点真的好明智啊。还有一点就是自我关爱，你首先要学会自我疗愈，你先爱自己，不要去把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那么你才能够收获到更大的幸福。
4: 那么在职场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

0: 才张张就说了，说十年，而我们买衣服吊牌都没有拆就要去买新款。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七零后啊，十几年的衣服都舍不得扔。
0: 你看，这是每个人对待生活的不一样的一个习惯，也展现了我们当代人可能在消费观念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另外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实我们也需要去反思，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现在年轻人选择麻这条路呢？
1: 哎，首先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企业方面来看一看呢？这些企业是不是应该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是一味的压榨呢？
0: 还有教育方面，我们的教育是否忽视了情感教育和社交能力的培养呢？
1: 嗯，再有就是社会了，社会的房价高，物价高，是否剥夺了年轻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呢？
0: 嗯，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为年轻人来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生活环境。
1: 是的，格子他就说，他说高兴了出去吃，不高兴了出去吃，有事儿出去吃，没事儿出去吃，天气不错出去吃，天气不好出去吃，不想洗碗了出去吃，想吃零嘴了出去吃。
0: 我怎么感觉这说的就是我呢？一下子好像在被人啪啪打脸。
1: 哎，你看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呀？
0: 还有楚楚他说，我跟我老公是我们两个都不想做饭，所以都是在外面吃，然后觉得都在外面吃就要吃的比较好的才会健康一些。
1: 嗯，我看到啊，大家还是在关于手机依赖这方面呢想说的话挺多的。和某人就说了，以前和一个玩得好的女生吃饭，一落座呢自觉就把手机屏幕倒扣在桌上，我知道我们这顿饭这次聊天一定会很精彩的。
0: 哇，这个方法很不错哎。还有淑君他说，虽然我也练事儿，工作打扫卫生时听书，运动时听音乐，或者看瑜伽视频，或学习各类音频课等等，小部分的时间用于刷刷短视频。说手机啊，确实像极了我重要的陪伴者，强制离开手机当然可以，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如何使用。
1: 哎，某某他说了，戒掉手机我想试试看，但是戒掉手机你会得到宁静以及精力的聚焦，但同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节奏。
0: 哎，不过我突然在想，今天我就想体验一下，就是他这个戒掉手机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我都不看了，
1: 嗯，
0: 可能选择某2个小时我一下都不看，或者某1个小时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哎，这种状态应该是让人很向往的。
1: 嗯，
0: 如果长此以往能够坚持的话，相信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好习惯的养成。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大红，他说，难道不是因为没钱没时间吗？有钱有时间的话，谁还天天窝在家里玩手机啊？
0: 那不是，
1: 他说我肯定会满世界的到处玩，或者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天天上班累得都要死了，玩手机是最不费钱的娱乐方式了。聚会玩手机是因为跟会上的人没话聊啊。
0: 还有七七说了，说我呢就有手机依赖的问题，为了减少依赖，我的办法是先完成每天的工作，生活当中的任务，当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哎，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样就算玩也玩不了多会儿。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手机依赖呢？那因为手机依赖，你会拒绝社交吗？据说现在年轻人一多半都已经不社交了，你是这一部分人群吗？你怎么看待社交这件事儿的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说，年轻人不爱社交了吗？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大家的社交，对吧？
2: 有人说，我不敢和别人对视交流，我一紧张脖子就发抖。
1: 还有人说，平常别人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碰见个熟人，哎呦，这脑袋就空白五秒，然后不知所措，最后掉头就跑。实在是太近就装作不认识，或者是视力不好。
2: 哎呀，这是一些社恐人真实的内心独白。那最近呢，这个社恐成为年轻人的新的登上了热搜。社恐的全称是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当然这并非指的是医学上的病症，而是用来描述一部分人见到陌生人或者是见到不那么熟悉的人，哎呀，就会紧张的说不出来话，想要躲避社交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哎，相关调查就显示了，从2016年开始呢，社交恐惧这一词儿在网络的检索率啊就持续的上升。那社交恐惧似乎已经是成为年轻人的一个流行病了。
2: 那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人有社恐，那么他在和陌生人或者是和那些不那么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陷入到纠结。一方面呢，他需要和人正常的沟通和交流，那另一方面呢，他却害怕这种沟通和交流，这种自身的需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惧怕来来回回就在这之间来回的拉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陷入到了一种社交焦虑的状态。
1: 哎，我们先从这个学生时代来说啊，社交恐惧呢，在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影响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学生时代接触到的人多呀，同学亲友，这就意味着社交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开始工作了，进入社会了，需要面临跟不同的人沟通了，

0: 那社交恐惧呢，给人生活和工作下就会被放大了。
1: 嗯，你说的对。比如就有不少人啊，在这个网络上就询问说，哎呀，我应该如何跟领导打招呼，如何跟同事相处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你会发现，社交恐惧在现如今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一个人和周围环境他的一个交在，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去正视这件事儿。尤其是你上社交平台，基本上每一种行为方式都会有一堆人给你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你一种行为模式，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其实说实话，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病态。
0: 需要认识到的是呢，社交恐惧症有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背景啊。那社恐呢，只是一些人在社会语境变化下自然而然的一种社交习惯，但它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
1: 嗯，那如果说放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语境环境之下，社交恐惧症好像似乎是成了一种年轻人的时代病。
0: 嗯，
1: 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当代社会生活规则的一种深刻的变化。
0: 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呢，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多的就遵循某种既定的规则，而不是人情社交了。
1: 可以说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不再依赖传统的那个熟人社会的规则，就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一样嘛，社会规则也在不断的演进，就会让一些人的人情社交的需求逐渐的在下降，和人打交道的需求也就变得没有那么迫切，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哎，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在这个豆瓣当中看这个小组啊，就搜这个社恐患者，你看他们起这个小组名都是什么呀？社恐抱团取暖，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各签就是在这里我们抱团取暖，还有这个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然后这备注就说了，不要给我发站内信啊，我社恐还没好呢。还有一个小组叫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备注很有意思，就俩字儿，才怪。还有一个小组叫做外向型社恐疗养院，
1: 哇，
0: 这备注写的是看似侃侃而谈的我，实际上慌的嘞。再有一个小组叫做社恐友好餐厅测评中心，
1: 嗯，
0: 最后我还看到有一个小组叫做社恐突破计划，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适合社恐人群，让我们一起来勇敢突破自己，是不是？
0: 对、啊、
1: 我发现大家其实自我意识还是挺清晰的，然后同样其实社恐对于社恐人来讲，这之间好像就会少了一些社交的压力，就会觉得哎，我们是一样的。
0: 哎，我们倒不必过度的规训于年轻人，让他们敢于社交，勇于社交，也不妨多看看他们的成长环境。
1: 对，
0: 城市空间提供了某种更加个人化的行为模式，对社交的拒绝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
1: 嗯，这个观点我喜欢，其实它是可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当然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历史时空当中，社交依然是一种刚需，这个再多的恐惧，社交也终归还是被需要的。从社交恐惧症这波网络讨论当中，其实我们大家也应该有所反思，比如说到底大家需要怎样的社交模式，是繁文缛节还是畅快简单，是虚情假意还是直来直去，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更有探讨的必要。
0: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今年养生社他说了，有时低质量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
1: 这不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如今喜欢独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0: 嗯，再有豆豆他说，我张开口但我说不出话。
1: 那你可以选择抽空的时候去到 KTV 里和你的朋友们一起高歌一曲，或者一个人也
0: 把字儿去掉，就是不爱社交了。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不爱社交吗，他说把妈字去掉，我是真的不爱社交。
1: 还有彭尊他说，我不是性格内向，我只是不想说话，
0: 我就不想说话。再来看一下星星，星星说社恐一份子，来报个到。
1: 还有满电宝贝他说了，不敢主动，真的很害怕尴尬。
0: 文青说，就爱宅家里，就拿着手机看，爱熬夜，独自冲手机屏幕傻笑。
1: 为什么冲着屏幕会傻笑呢？屏幕对面有一个谁呢？难道是有一个你的 AI 男朋友吗？
0: 哎，你别说，据说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和 AI 谈恋爱了。
1: 真的，我体验过
0: 啊。
1: 不是不是
0: 啊，
1: 不是谈恋爱。
0: 我发现了什么？跳跳糖，不要掩饰了，
1: 不是谈恋爱，我是为了更好的在节目当中。

0: 当中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1: 所以就
0: 然后
1: 就入局，
0: 身先士卒的先去尝试了一下，不是恋爱啊，就是对话，一个 AI 男朋友，然后他会大致的告诉你，
1: 你从哪里
0: 下载的？这个 AI 男朋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谁给你推荐的？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没有人给我推荐啊，
1: 自己全凭兴趣。
0: 某音乐软件
1: 点进去的，
0: 某音乐软件很重要，啊、人家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呢，他是可以24小时随时来回复你的信息的。嗯，当然到了晚上10点多11点，他也会跟你说，好，那早点休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不休息，我还要聊，我凭什么休息？他说，好，那我们再聊5块钱的。哇 ，AI 已经智能到了这种程度，嗯，你说还需要社交吗？
1: 喜欢吗？
0: 但是我自体验了那一次以后，我就把它卸载掉了。
1: 为什么？怕自己沉迷其中。
0: 因为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能够接得上话。
1: 太爱了吧，
0: 有点太累了哦，太不真实了。
1: 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福黑慧他说，我很害怕在很多人面前发言，这算是社恐吗？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发言，我就会抖个不停，冒冷汗。嗯，
0: 这算是社恐，而且心理上应该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建议啊，可以提前的去找心理方面的老师去帮助你去开导一下，也可以慢慢的锻炼自己，去到人多的场合，从3个人到5多人
1: 慢慢来啊。那朋友们，你对社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和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一路有的聊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这经典评书大戏

0: 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4回，书接前文。单说王光明老剑客，终于学艺成功，下了山。这个时候还不是剑客的身份，但也算个侠客，满身的能耐，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没想到在茶摊儿无巧不成书，遇上了老家人王福，哭罢多时了解情况，在这小茶棚里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把钢刀背好，斜挎百宝囊，按去祭我的父母。您准备紫马香客烧纸那东西您准备好了？好好好，交给我了。你可千万注意留神呢。没说的，放心吧。晚上背着单刀回到自己家，来到大门这一看，小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样。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情，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别人了，这是我家的财产。他这心呐，跟火燎的一样，飞身蹭上房。就凭他这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住他呀？穿宅过院，到了后院，他这时候就发现从小长大那个院的飘身落的院里，一看这屋里有灯光，哎呀，想起此时此景，当年他爹他娘就住这屋，屋子还在。他高抬腿轻落足，到了墙根底下，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一呵，这个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这个无耻的东西呀，李不正李宽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肚子甜甜的，这些年不见发了福了，脸蛋子像地盘那么大，此时小肚子也舔起来，小将军肚也起来，又白又胖，脑门子锃明刷亮，显得小眼睛就更小，还留上胡子。再一看，这个李氏啊，比那阵儿也胖，穿着一身红，还抱着个孩子。他俩孩子，这孩子能有2-3岁，正睡着呢。他呀，此时也在这儿呢，描眉打鬓的，一手抱着个孩子。王光明一看，这是火往上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开门。谁呀谁呀谁呀？前院的家人有急事禀报你们。哦，就这样再看呢，把裤衩收拾收拾，他也没想别的，认为是家人。把门这一打开，此时再看，正好王光明跟他打个对脸儿啊。这时候李宽李不正吓得魂飞天外，是你？刚一愣子，王光明照着他大肚子当就是一脚，哎呦我的妈，他扑通栽倒了，揪住他的头发，这回我宰了你。就这样把他拎到屋里。此时这李氏一看，吓得脸色苍白，差点没把手中的孩子给扔了。坐在那儿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小伙，脸色都苍白呀。此时这小伙眼眉都立起来，一只手拉着他，另一只手拽着这肩。

0: 父此时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喊都很松，哎，刀压脖项，你们都别动，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好汉饶了我们，好汉饶了我们，我们有的是钱，我们有的是钱呢，要多少钱就行，不杀我的狗命就行，你看看我是谁。不认得，不认得，你孩子是谁呀？哟，行啊，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对狗男女，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为了金钱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要不是老天有眼，我恩师大舅焉有我王光明的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们就要得报应了。还有何话要说？说着话抡刀在手，就要动手啊。这时候王光明恶狠狠的先把那李宽李不正的脑袋给抓住，紧跟着把刀刀压脖项，畜生，我要给我爹报仇，噗啊，脑袋给砍下来。再看这小子是死在当场啊。此时啊，这李氏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的一般，也傻了，也哭不出来了，往那儿一坐再也出不了声。王光明一咬牙，你个淫妇，也不是什么好种，你也是罪魁祸首，当年险些要了我的命，我宰了你。噗啊，这淫妇李氏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哎呀，此时再看还有俩孩子，按正理来说这俩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俩孩子也被吵吵醒了，一看哇哇大哭啊。哎呀，王光明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怎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一想留着小孽种将来也好不了，把他俩也结果性命，就这样杀了这么多人，身上也染红了，提刀在手他出来，正这么时候打更的也看见，不好不好，有动静，哎呦我的妈呀，有强盗有贼。这一喊，王光明一咬牙，该死的鬼，噗噗噗噗，见人就宰，见人就杀，刀枪棍棒往上闯，大战王光明。王光明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也不认得王光明是谁，就认为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伸手就他们这两下子差得太悬殊了。王光明那什么能耐，真本领，一摸身的功夫全给收拾，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王光明这心才感到平衡啊，手提单刀站到院里头。我说你们听着，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讲，你们都给我出来听我讲话，讲完了一笔勾销，我有话说，哪个藏着不出来，你们脑袋我再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呀？后来毕竟有胆大的，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他想出来咱就出去吧，保命为上。众人一看他也不好惹，就都站着，互相都站着，能有男女五六十人。再看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什么样都有，靠着北面全站好了，一个个面无血色。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我叫王光明，原来你们的主人这王仁老员外就是我爹，偌大的财产都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了，哎，变成了姓李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我的财产，上了年纪一点的都知道，应该知道我是谁吧。有人知道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知道你是小少爷，对，我没死，我是小少爷，我就是王光明，小少爷。

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各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你们给我做个见证，我没有驱杀好人，该杀的我已经，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再到案打官司。众位，众位受了不少牵连，你们也别害怕了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你，你怎么还想打官司？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我为什么叫光明啊？一个是前途光明，一个是来去光明，正大光明。就这样，他把这几个脑袋拿着大被单子包着，滴着血，拎着刀出来，找原来那老总管王福，王福在这儿挡着，都交代好了，纸马相克，到了郊外，到了老王家的坟地边，看着大坟头，王光明跪在坟前，父母都葬的，准备了五供，把人头往上一摆，王光明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娘啊，不孝儿终于历尽千险保了性命，幸得高人相助，学得满身武艺，给你们报仇了，如今大仇得报，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投案自首，没有牵挂了，活着也没意思了。王光明就这样拎着这些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手机到案。这家伙一走的街，老百姓说，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我的妈，吓得四散奔逃，这是个疯子，这是个疯子，哥兄弟，他浑身是血，拎的什么玩意儿？王光明直勾勾瞅着，直奔县衙。到了县衙呀，用刀背一翻个，对准这堂的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把这鼓都敲漏了。当差的一瞅吓坏了，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这江夏县的知县叫沈百清，因为他是个贪官，人们都叫他沈不清，贪官呢，而且跟死去的也不正，他还是把压着不调查，拖至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个人把鼓都敲漏了，手里拎着把刀，也不知道拎的其他是什么玩意儿，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怎么回事，请老爷升堂。这还了得，升了堂了。三刑名师爷站到旁边，沈大人升座，再看把击鼓之人给我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王光明啊自己就来了，大步流星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往那儿一放，刀也往那儿一放，大人在上，杀人罪犯给您磕头了。知县一看这岁数也不大，长得平头正脸的，眉清目秀的，就是有点凶神附体恶煞的一般，下跪何人？我叫王光明，王家集的人，这就是您的治下吧？正是。王光明，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家是干什么的？老爷，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老爷，我先跟您说说，我爹姓王，叫王仁，仁送绰号王善人，我是王善人的儿子。哦，原来如此，这么回事，原来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老爷容禀，是这么回事，我呀全把一些人给杀了，我大仇得报，所以我不能逍遥法外，老爷该给我定什么罪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人头也在这儿。说着话把包打开，呲牙咧嘴，老爷一瞅，我的妈，这什么玩意儿？王光明说，这件事儿你也应该知道，因为李宽、李不正和李氏通奸，害死我爹，夺我财产。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杀人了，我来自首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要给我全家人报仇。嗯，王光明，这还了得，胆大包天，你知道国有国法，家杀人呐，一万个理由也不行，收监收监，押入死死囚牢里头。牢头知道这事儿，都对王光明挑大拇指，对王光明隔眼看待，有的给送烧饼，有的给送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哎呀，买的就吃，多多关照。王光明一看还有人给送来被褥，哎呀，王光明非常感谢，这些衙门的官人暗地之中都挑大拇指，好汉有骨气，这才叫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为其家人报仇，这才了不起，自己就敢来打官司，佩服他一身都是胆。就这样，这案子震动了湖广武昌，那么小小的七品县令也担不了责任，马上把行文交到上面。接到行文之后，无奈虽然也比较同情，也只能定的个秋后问斩，最后签字画押来了个秋后问斩，定成死罪。王光明为全家人报了仇了，觉得这算什么，提起笔来画我死也值的，死能怎么的，就这样。单说秋后这一天已经到了，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开始行刑这一天，要斩这罪犯王光明。这时候飞钱火票往下这一扔，拉到云阳市口，刚要斩这么动，那么这些人都非常同情王光明，知县身为监斩官，队伍里呀来了不少人呢，议论纷纷，都说王光明是英雄好汉，要斩杀他，这知县这狗东西不是个好东西。这时候再看，把他推出了西关，飞钱火票这一扔，要准备杀他。王光明哈哈大笑，在云阳市口这乐了，哈哈哈，我为全家报仇，为全家洗恨，现在我也值了，再过2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乡亲们，各位，我跟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刽子手抱着鬼头刀，把上头的绸子解下去，这皮箫拉下去，这就要行刑。围观的人是成千上万，大家都同情赞扬王光明，但是没有办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追魂炮响，头声追魂炮响，那是预备，整个场子都得肃静，闲杂人等一律退出。二声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也响，炮也响，二声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喽。这祭典法场了，书中代言中间要间隔15分钟，那没有亲人哪能祭典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群之中跑来一个老头，拎着个篮子，少爷少爷慢走，我来祭典法场啊。少爷呀，王光明这一看，呀呵，没想到原来是他们家的老子了，断头台了。少爷少爷，你杀了那么多人，应该一走了之，谁像你那么傻，自行投案，哎呀，还自首，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认为你做的对，可是上面不能可怜你，不可能把你放了，你杀的人太多了，

王法是给谁定的？都是给好人定的吗？这帮王八蛋都该死啊！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老天爷就不长眼，世上没有公理呀！我的少爷，我救不了你，我跟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在道，帮了我很多，我只能略表点心意。少爷，我烧来二斤好酒，女儿红啊，三儿拔开倒了一大碗，少爷，我喂你，你就喝吧。迷迷糊糊的喝完了，就不遭罪了，也不疼了。哟，王光明心如刀绞，心中说不出来的滋味。老人家，我谢谢你，这辈子我也不能报恩了，在世变牛做马，我也结草衔环，也要报你的大恩，我谢谢你。一抬头啊，再看一阳这脖子，连连喝了两大碗。等一等，等一等，少爷，煮了方子肉啊，挑这五花三层的，还加了工，切一块塞到你嘴里，那肉是什么滋味，咱就死了也是个饱死的，不能饿着，饿着可要命啊，快吃快吃。王光明还能吃下，此时没有办法，撅了那么两口，再看有人就说了，老头，时间已经到了，快走快走。擦干眼泪站起来，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少爷，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早登仙界呀。擦着眼泪他走了，干什么？上棺材铺订棺材去了，完了好收尸。你看人呢，还是有心的人居多，老头一转身的功夫可要了命了。就听第三声追魂炮响，咚，他这声炮一响，哪知道有些人就闯进来，甩衣服亮家伙，各亮刀枪，有的奔监斩棚，有的奔断头台，把这法场的军兵打的是哭爹喊娘。闯进来三四百人呢，黑灰的抹脸，青纱罩面，各拿刀枪，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噗噗啊，噗噗噗，把这些人全给宰了。有人把王光明的绑绳也给砍开了，把王光明给救了。知县吓得屁滚尿流，死这么多人，他能不害怕吗？滚下台子，他也逃之夭夭。知县一跑，群龙无首，谁还管呢？劫了江夏的法场，把这王光明就救走了。后来王光明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乾坤怪手老师东方云雄派的人来的。这些人那还了得，都是魔山派的。回到魔山，他老师让他跪下，跪下，光明啊，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我把你救到山上，潜心交给你能耐，为啥呢？因为你是个有用之才，上根的智慧，将来学会文武。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对于很多上班一族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那么上班族如何久坐而不伤身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单元，来为您解答这方面的困惑。 来到魅力达人的节目环节，我们先来说说隐蔽的运动。什么是隐蔽的运动呢？比如把凌乱的物品摆放整齐，清扫桌椅上的灰尘，每隔一小时弯弯腰、扭扭腿、伸伸臂、转转脖子、搓搓脸。如果不想引人注目，可以去趟卫生间，或者是洗把脸，强迫自己站起来溜达。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 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 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 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 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2厘米左右的后跟儿，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 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儿，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跟儿的普通布鞋，最适宜左右。 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许多家庭，并不是按照每一个成员一双拖鞋来配备的，特别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随便给客人递一双拖鞋穿，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家庭混穿拖鞋容易传播包括水泡型、浸溃烂型、鳞屑角化型的足癣。人在社交当中容易通过洗浴、足疗等途径被传染上足癣，回到家里还可以通过洗脚盆、拖鞋、混洗衣服把足癣传染给别人。

便是混穿拖鞋的时候传染的几率是最大的。因此家里拖鞋要做好标记，做到个人专用，特别是在夏季还要对拖鞋定期的清洗消毒。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必换鞋，可以给客人递上一个鞋套，把鞋套起来，这样做对主客双方都很有好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虽说在外穿拖鞋的人少，但是呢，在家里穿拖鞋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听完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长期穿拖鞋对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皮肤疾病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可爱的歌放松一下，来自范晓萱，我爱洗澡。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之后，洗个热水澡也不失为消除疲劳的好方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

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颗樱桃，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儿。祖父就把锄头杆儿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教菜，我也抢过来教。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撕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化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

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他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儿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石晓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宝贝的睡眠问题，1%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 那么影响哪些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宝贝话题这个小板块，一起聊聊宝宝睡眠的问题。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每年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童睡眠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他们首次利用客观的睡眠记录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一组数据，向大家展示了我国婴幼儿白天和夜间睡眠时间随年龄变化的发展轨迹，并且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评估婴儿入睡习惯对睡眠的影响。深入的研究分析指出， 导致婴儿无法很好地建立良好睡眠习惯的最大问题是父母缺乏正确的培养宝宝健康睡眠的知识，尤其呢是哄睡婴儿的错误方式是罪魁祸首。含着母亲乳头或者是含着奶嘴睡和抱着或者是摇晃着哄睡宝宝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婴儿哄睡的方式。专家分别称这两种

哄睡方式为奶睡和抱睡。研究发现，有这些入睡习惯的婴儿，六个月时占 92%， 九个月时占 84%， 即使到了一周岁，仍然有 78.5% 的孩子入睡需要。研究还发现，采取奶睡或奶睡加抱睡的婴儿，夜间叫醒次数，奶睡来说，一岁的婴儿奶睡的话，夜醒的频率会增加 80%。 儿童睡眠不足会导致很多问题，不仅会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生长发育，还会影响皮肤健康，甚至呢使孩子患上肥胖症等各种疾病。研究证实，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洞察力的变化是在深度睡眠期间出现的。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明显增多，高峰时的分泌量超过白天分泌量的5到7倍，而在非睡眠状态，生长激素分泌较少。睡眠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经常睡眠不足会使免疫力和抵抗力降低。睡眠不足呢，会引起皮肤毛细血管瘀滞、循环受阻，使得皮肤的细胞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因而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加速皮肤的老化，使皮肤颜色显得晦暗而苍白。儿童睡眠研究中心主任江帆教授解释，无论是奶睡还是抱睡，都是养成了孩子依赖外界条件入睡的习惯，这种习惯成为了孩子从浅睡眠进入深睡眠的必须条件。夜间只要进入较浅的睡眠阶段，依赖性强的孩子就无法独自入睡，需要醒来哭闹让父母哄着，他们才可以再次入睡。通常这样的孩子睡眠也会比较浅，容易被惊醒。奶爸奶妈从一开始就要训练宝宝的睡眠模式，一旦宝宝有了睡觉的迹象，就可以把宝宝放到床上了，在床边陪到他们睡着，这样可以培养宝宝自己入睡的好习惯。在哄宝宝睡觉的时候，要把室内光线调暗一些，把宝宝轻轻地搂在怀里，轻拍背部就可以，也可以给他小声唱唱儿歌。宝宝年龄小的时候，骨质软，没有定型，不要让他坐在腿上。5个月以后，可以让他锻炼一下，时间也不要太长。一定不要大幅度摇晃着哄宝宝睡觉，这样虽然能使婴儿尽快入睡，但是却不利于婴儿的大脑发育。由于婴儿颈部肌肉发育不成熟，无力控制头部，在来回摇晃中，大脑被颅骨撞击，可引起膨胀，轻者呢会导致孩子智力发育不良，反应迟钝，重者可使大脑受震荡和缺血，出现烦躁不安、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情况，甚至呢是引发癫痫。对于儿童来说，屏幕暴露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儿童屏幕暴露的问题也让专家表示担忧。既然说到屏幕暴露这个专业的词，石晓呢就跟各位奶爸奶妈解释一下。屏幕暴露呢，是指孩子在睡觉之前看电视、电脑等等。由一项覆盖我国8个省1046名4个月到4岁健康儿童的研究显示，我国4岁以下儿童睡觉为70.3%，其中2岁以下为58.7%，而大于2岁儿童概率高达93.2%，次月龄婴儿电视暴露率竟然达31.1%。专家指出，睡前看电视会使儿童的精神兴奋，同时电视屏幕发生的蓝光能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改变昼夜节律和叫醒，进而影响儿童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导致儿童就寝时间延迟，入睡潜伏期延长，夜间睡眠时间缩短。美国儿科学会发布了关于儿童看电视的推荐指南，2岁以下儿童应避免看电视，而2岁以上儿童看电视时间应该控制在2小时以内。如果奶爸奶妈们想让宝贝有良好的睡眠习惯，一定不要在他们的卧室里装电视。

电视。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就算是白天，也要让宝宝少看电视。每次看电视的时间最好在15到20分钟之间，而且呢，距离电视要2米以上。石晓还有个小诀窍要和各位奶爸奶妈分享，就是呢，要让宝宝自己学会短暂的睡眠休息，并且中间的间隔不要超过，只是让他们感到睡觉是舒服的。这样宝宝睡觉之前被放到床上的时候，就会主动寻求这种舒适感，哄宝宝睡觉就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

0: 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1: 卫美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石晓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关于宝贝的睡觉问题。婴儿每天需要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呢在18小时左右。换句话说，婴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睡眠之中。为了让宝宝具有更好的睡眠质量，为小家伙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是特别重要的。一张舒适的儿童床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既安全又舒服的儿童床。儿童床的选购，第一呢是要检查床的边角，确保儿童床的安全。质量不好的儿童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呢，就是床的边边角角，这是因为做工粗糙或者是材料比较廉价。一般好品牌的专为孩子打造的小床在这上面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呢也需要在选购之前仔细检查一遍，这样才能真正买到一张安全放心的小床。比如说床头床尾有转角的地方是否做成弧形，有没有毛刺，孩子能接触到的地方是否有钉子，不管是床面还是床底都是需要仔细看一下的。因为有些宝宝呢也爱钻到床底下去玩，所以床底是不得不去关注的地方。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二呢，是要确保儿童床的牢固性和承重能力。孩子的保护能力差，有时候很难意识到什么是让自己有危险的行为，为此父母给孩子选一款牢固的小床非常重要。有些奶爸奶妈在选购的时候啊，不知道儿童床哪个品牌好，这时候就可以对比床的牢固性和承受能力，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爱程度来选择。一个能承受破坏力强的小床必定是持久耐用的床，也是可以默默保。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三是要选择低床位的儿童床，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从孩子会翻身爬动的时候起，父母呢就开始担心孩子，在孩子稍大一点儿会自己玩耍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可能时时刻刻看护着他们。为了减少孩子不小心坠落下床，防止孩子磕到伤到哪儿，在选儿童床的时候不妨选那些床位较低一些的矮床。另外呢，床沿到地面的高度矮一些，也更方便孩子自己上下床。如果床的四周有防护栏，那就更好了。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四是选择制作材料环保无刺激的床。材料的环保性呢，应该是父母最关心的。孩子整天待在卧室，如果儿童床的材料不够环保，释放出有害气体，将对孩子造成伤害。现在用作儿童床的材料有很多，木材、人造板、塑料、铝合金等等。其中呢，用原木制造的家居是最好的，虽然不是完全无添加，但是取材天然，而且添加的对人体的有害物质较少，孩子使用也比较放心。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色彩丰富的儿童床，这是刷上各种涂料的效果，但是涂料本身呢是含有化学成分的，如果儿童床使用的涂料没有达到环保指标，那它挥发出来的有害物质，比如甲醛等，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因此，父母一定要选择涂料安全、无刺激的儿童床。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五呢，是要选择实用的。随着宝宝成长，固定的床不能满足，只能用一两年就造会长大的床。选择可折叠或者是可调节拉伸的床也是不错的想法。如果儿童房空间不大，又想让孩子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利用

用双层床，下层床给孩子睡觉，上层床打造成孩子的活动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床呢必须安装牢固的护栏，保证孩子安全。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玩具衣物会逐渐增多，因此挑选儿童床也要看床的收纳功能。儿童床具备床下抽屉、橱柜，可以收纳孩子的小玩具和小物品，更受到奶爸奶妈们的欢迎。儿童床对宝宝的睡眠很重要，床上的用品摆设同样重要。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有些父母喜欢用一些毛茸茸的靠枕，或者是毛绒玩具、蓬松柔软的被褥、弹簧床垫等等，为宝宝布置一个安乐窝。可是这样的舒适柔软的床上用品对宝宝来说呢，却很危险，很可能会导致宝宝窒息，尤其是三个月以内的宝宝，睡觉时很可能会堵住他们的脸部，使他们无法呼吸，甚至出现窒息。虽然近年来因为床上用品导致发生事故的概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还是有一些婴儿因为床上用品过大过软而出现窒息。因此呢，父母一定要注意宝贝床上用品的选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给您介绍科普常识，空气炸锅着火怎么办？空气炸锅凭借便捷少油的特点成为厨房常客，但是因使用不当引发的起火事故频发。空气炸锅内部采用高温热风循环加热，一旦出现可燃物接触加热管、油脂、自燃等情况，很容易快速起火。掌握起火原因、应急处置、使用规范，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危险，降低损失。先说说空气炸锅为什么会着火，这些情况最危险。空气炸锅起火核心原因是高温热源加可燃物接触加氧气助燃。下面的场景呢，就是起火重灾区。一，油脂、锡纸被热风卷起，接触加热管引燃。我们说啊，这呢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使用轻薄烘焙纸、油纸的时候，如果未被食材完全压实，高速热风会将其吹到顶部加热管上，瞬间被高温点燃，火势快速蔓延。第二，能期不清理，高温自燃。烹饪肉类、油炸食品残留的油脂、食物残渣堆积在炸篮、底盘、加热管上，反复的高温加热会碳化自燃，即便不放新的食材也可能起火。第三呢，就是食材的油脂过多，高温飞溅引燃。放入肥肉、五花肉，烟直接起火。油脂无法顺利滴落，热量积聚也会引发燃烧。第四呢，就是违规烹饪易燃高风险食材。尝试烹饪酒精含量高的食材，直接放整瓶调料，或烹饪爆米花、极干的干物，极容易因高温膨胀过热起火。也不可放入密闭的包装、塑料容器，受热爆炸、融化后引发火灾。五，电器故障与用电不规范。空气炸锅线路老化、内部短路，或与电磁炉、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导致电路过载发热起火。机身遮挡散热口，热量无法散出，也很容易引发自燃。第六，长时间无人看管。烹饪的时候离开厨房玩手机做家务，小火苗无法及时发现，短时间内就会变成明火，引发更大的危险。下面呢，我们再说说空气炸锅一旦着火，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的核心原则是断电、闭盖、隔氧、不泼水。

0: 第一时间断电，杜绝触电风险。立即关闭空气炸锅的开关，拔掉电源插头，或直接拉断家中的电闸，全程不触碰带电的部位，防止漏电伤人。二，紧闭，绝对不要打开闸栏和舱门，开启呢， 会让大量的氧气进入，火势瞬间爆燃，很容易烧伤面部、手部。关紧舱门，让火因缺氧自然熄灭。三，小火可控，用专用工具扑救。如果火势极小，没有浓烟，可在断电壁盖后 用灭火毯完全覆盖机身。如果没有灭火毯，可以用金属的锅盖、厚湿的毛巾捂紧缝隙，也可撒大量的食用盐、小苏打覆盖火点。第四呢，就是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报警。 如浓烟变大，火势蔓延，机身变形，立刻撤离厨房，关闭厨房门窗，阻隔火势。第一时间呢，拨打119报警，切勿强行扑救。以下这些操作要绝对禁止：严禁泼水。
1: 游火遇水会飞溅扩散，还会导致触电或是瞬间扩大。严禁开盖查看，氧气助燃呢会引发爆燃，造成严重的烧伤。严禁用嘴吹、扇风、扔面粉，会助长火势。面粉呢遇明火还可能爆炸。
0: 严禁徒手移动搬运起火设备。高温的机身呢会造成烫伤，还可能碰到机身扩大火情。下面我们说说日常使用注意事项，从源头防止起火。一，耗材时优先用耐高温硅胶垫， 加厚的锡纸、油纸必须四角压实，被食材完全压住，禁止悬空放置。二，坚持及时清洁。每次使用后，待机身冷却，清理栅栏、底盘油渣，定期擦拭加热管，杜绝油垢堆积。三， 食材与操作规范。食材不超过栅栏容量的三分之二，油脂多的食材提前沥干，不烹饪酒精易燃的干货，人不离锅。四，用电安全规范。不与大功率电器共用，不遮挡机，定期检查电源线破损。
1: 五，设备定期检查。如果机身出现异响、异味、异常发热，立即停用，联系售后检修，不超期使用老旧设备。空气炸锅呢是便利的厨具，更是高温电器，牢记预防为主，遇险不慌，才能安全享受美食。
0: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科普常识，空气炸锅着火怎么办？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进。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手机充完电不拔充电器，后果竟然这么严重。手机充完电，你会及时的拔掉充电器，还是依然将它留在电线插板上呢？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呢，为了方便，手机充完电以后呢，经常不拔充电器。然而，实验调查表明呢，充电器在不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连接在电源上也会一直工作，长期下去呢，还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器不拔有没有危害？一则实验告诉您，为了验证充电器不拔到底有没有危害，实验者呢收集了五种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手机充电器，在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五款充电器在不连接手机的情况下呢，其中有三款显示出有电流读出。也就是说啊，充电器插在插线板上就通电了，会产生一定的电流，并且一直处在工作状态。如果放在插线板上长期不拔，它会持续发热，从而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高压击穿，从而引发火灾隐患。充电器长期不拔都有哪些危害呢？第一，缩短充电器寿命。

供电器自身发热严重，再加上居住炎热等原因，很容易造成充电器自燃。我们说啊，除了充电以后不拔充电器，还有一些不当的手机充电行为呢，也可能引发危险。因此啊，听众朋友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要谨记以下三不要。第一呢，就是不要在过冷或者是过热的环境下充电。充电时啊，要尽量避开冰箱、烤箱等，或是太阳直射的地方。如果家庭居住条件处于经常性高温状态，建议使用耐高温、内置高性能开关变压器的充电头。第二呢，就是不要在枕头、床单附近充电。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听众朋友们习惯在床头或是枕头附近充电，这样呢，如果发生短路引发自燃的时候，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漏电的情况，电流和人体地板容易形成一个闭合的电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要及时更换已经破损的充电设备。刚才和您说的是手机充完电以后不拔充电器，后果会很严重的。其实啊，充电是小，安全是大。为了安全起见呢，听众朋友们啊，还是要掌握正确的充电方式，并且啊，妥善管理好您的充电器。

生活小常识，电视机挂墙上好还是放电视柜上好？听众朋友，您家的电视机是放在哪里呢？是挂在墙上呢，还是放在电视柜上呢？说啊，电视啊是用来观看的，如果我们挂的位置看上去就根本不舒服，那么必然是不可取的。我们最为使眼睛跟电视机平行了，无论仰视还是俯视，时间一长，脖子呢都容易酸痛。所以呢，电视机挂的地方啊，最好是高于沙发一点点。这样呢，我们无论坐在沙发或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都能获得最佳的角度。我们建议大家呢，在安装电视机的时候啊，电视机放在离地面大概80厘米的高度最为适当。当然了，具体呢还要看您沙发的高度。我们首先可以先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看看。如果家里的电视柜是比较矮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把电视机挂在墙上就比较好了。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的优点，那第一呢，就是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它灵活度比较高，电视机移动位置或者调换方向什么的都很方便。第二呢，就是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保持电视机背部跟墙面有一定的缝隙空间，有利于电视机散热，延长电视的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电视机需要接电源线、信号线。如果要把电视机挂墙上呢，没有提前布置暗线的话，那么这些电路啊都会外露在中间，非常的不美观，而放在电视柜上呢就比较合适了。第四呢，就是方便清洁。电视机直接放在柜子上啊，清洁打扫的时候呢也会很方便，更加安全牢固。因此呢，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优点呢还是比较多的。电视机放电视柜上的缺点，那第一呢，就是电视机摆放在电视柜上会占据一部分面积，小户型的客厅呢显得十分的拥挤。我们平常打扫卫生的时候啊，也非常不方便，要想干净彻底，还要拔下插座，将电视机移位摆放。第二呢，就是稳定性比较差，因为放在柜子上没法进行固定，一旦

孩子玩耍时砸到了电视机，就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咱们再说一说电视机挂在墙上的，在墙上呢很大气，电视挂在墙上，这样呢可以空出一大部分的空间，整个客厅看起来呢也有层次感，而且很大气。第二呢，就是节省小户型空间。房子够大可以随意任性，但是如果房子比较小，客厅空间呢也小，怎么办呢？放了一张桌子呀，基本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所以只能把电视机挂在墙上，用来节约空间。电视机挂在墙上的缺点，第一，电视挂在墙上呢，没有电视柜，电线相对会露出一点点，由此会影响美观，并且不容易移动电视的角度。第二呢，就是电视机挂墙上之后呢，不利于散热，也会间接的影响电视机的使用寿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电视机是挂在墙上好，还是放在电视柜上好？您听了以后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长期奋斗基础上，由几代中央领导集团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接力探索取得的。2021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祖国强大的影片有很多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其中就有无尽

0: 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二》。在《长津湖》登顶中国票房总冠军之前，《战狼二》曾经雄踞中国票房总冠军达四年多。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战狼二》的故事。《战狼二》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以中国和美国的《美国队长三》当中扮演交叉骨的弗兰克·格里罗，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了大反派。同时，影片还聘请了萨姆·哈格里夫担任动作指导，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队长三》的动作指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战狼二》的故事。因为路见不平触犯军纪，神枪手冷锋被特种部队开除军籍。不久之后，他的未婚妻龙小云赶赴边境执行任务，却不幸遭遇袭击。后来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枚印有花纹的子弹。为了给龙小云报仇，冷锋独自一人来到边境追查子弹的线索。一晃三年过去了，最终他一路从边境追到了非洲圣马塔萨瓦港。然而此时的非洲一片混乱，当地的非法武装组织红巾军在全国各地制造战乱，整个国家还被无法治愈的瘟疫困扰。冷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做生意，一边四处打探子弹的线索。这一天，他带着干儿子吞图来到一个中国人开的超市中送货，但是老板钱必达给他的报酬让他觉得不是很满意。
1: 哥们儿，少三张。
2: 哎，轻点儿。
1: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
2: 哎，我从上个月14过上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1: 见过这个吗？
0: 冷锋有些无奈，随即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子弹。
2: 没见过。
1: 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2: 我真没见过。
0: 这时外面突然发生了恐怖袭击，红巾军在城里烧杀掠夺，超市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恐怖分子冲进来见人就杀。好在有冷锋在，他把恐怖分子打跑之后，带着超市里的人跑到了中国大使馆，算是逃过一劫。与此同时，南印度洋中国海军编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赶赴非洲执行撤侨任务。就在冷锋进入大使馆的第二天，大使馆安排他们撤离。冷锋、钱必达和冷锋的干儿子吞图一起登上了中国海军的军舰。看着海面，冷锋一直紧握着龙小云留下的子弹，而钱必达在一旁感慨万分。
3: 12年的卧薪尝胆，一朝战乱全他妈没有。这子弹有什么故事？
0: 就在这时，吞图得知军舰要开往中国，但是他想到母亲还在忍受着战乱，就激动地冲下军舰。冷锋见状立刻追了过去。
4: 吞图，
0: 吞图哭着喊着要和钱必达走了过来。
5: 哎，我买嘛，
1: 超级干净，超级干净，超级干净。
6: 兄弟，
7: 下一个。
1: 哎，你怎么也下来了？
3: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反政府武装那边的一个什么标记。我有一个搞军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工人。我不管你跟他们有什么恩怨，我劝你别去。
0: 这时冷锋无意间听到中国大使馆官员正在和海军领导交谈。
8: 55公里外还有援非小组的陈博士，他可是恐怖分子的头号目标。
9: 从洛奇那到圣火已经全面封锁，没有联盟，我方做人禁止进。
8: 关重大，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中国员工还有陈博士安全撤离。
9: 在目前情况下，坐票一个人单独完成任务。
10: 我去。
9: 站住！干什么呢？

0: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锋。
1: I promise, I will bring your mom back.
2: 冷锋向吞吐保证，一定会带他妈妈回来，随后就奉命出发。此时，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所以冷锋的行动无法得到任何支援。他的任务就是将在疫情隔离区研制疫苗的陈博士和其他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但是冷锋还是晚了一步，以老爹为首的恐怖分子先一步抵达医院，将陈博士杀害。冷锋只救下了一个叫做 Rachel 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叫做 Pasha 的小女孩。据介绍，帕莎是陈博士的女儿。在逃亡路上， Rachel 看到冷锋的手臂受了伤。
3: 是格雷奇受的伤吗？他是 He please hand me the bag。
4: 啊，
3: 我说是格雷奇受的伤吗？
4: 没关系，
3: 你别觉得我大惊小怪啊，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拉拉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4: 没事，我满意吧。
2: 简单处理好伤口之后，冷锋将这边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5: 援非医疗小组已被武装分子屠杀，陈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6: 老王，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雇佣兵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5: 我确定。在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帕莎，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3: ？Rachel Prescott Smith， 你可以叫我 Rachel。还有是 Rachel 医生，不是护士。
6: 把所有情况立即向范大师汇报。
5: 所长，我儿子呢？
2: 冷锋和干儿子吞吐通话，告诉他自己正在去营救妈妈的路上。
6: 冷锋，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通知一切，从华资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架桥已被炸，我和樊大师正在全力想办法，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4: 明白。
2: 坚信美军会回应自己的 Rachel 拨打了美国大使馆，没想到得到的回应却是已经闭馆了，这让 Rachel 失望而愤怒。
5: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
3: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5: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3: 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7: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 Unfortunately, we are closed. Please
3: come.
5: 我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飘起。
3: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2: 冷锋停下了车 ，Rachel 气愤地推开车门，但他下去之后就后悔了，眼前正有几头狮子撕咬着刚刚扑杀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锋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5: 海军陆战队接你来。
2: 就这样， Rachel 带着 Pasha 跟着冷锋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 Nisa 所在的工厂。这时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锋一一绕过之后站在

0: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安大师让我来的。
1: 大门打开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2: 你，救我们！我叫18改 AK， 30枚79式手雷，告我装一个加长。
0: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米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米萨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叫卓一凡，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担任工厂和卓一凡的关系也很。自己的房间之后，卓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起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3: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4: 这地图谁做的？
3: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
5: 老何，来过来。
3: 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
4: 嘿，马上就开。
6: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
7: 你还保安队长，
3: 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7: 李胖，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
8: 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0: 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到了一起。
9: 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0: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
8: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0: 冷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而冷风和何建国却选择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4: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10: 你也不错。
11: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8: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风。
4: 班长好。金班长。
0: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爹的手下突袭了这里。冷风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手击败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风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的伤。卓一凡带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
9: 等等，
12: 冷风，
3: 你到底什么人？刚一起打完仗，你干嘛呢？
4: 反哥，
9: 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12: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9: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12: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9: So?
12: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9: 如果我没理解错。

0: 过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
1: 儿子病。
2: 工人们是很感激冷风的，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为冷风求情。但就在这时，冷风突然变得更加虚弱。 Rachel 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
0: 我走。
1: 是的，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是你们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2: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风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风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 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
1: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火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火体的实例，
3: 而这个自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1: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沉浸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3: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2: 冷风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风。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风，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风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风，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风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风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也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再比如后面冷风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百岁人生》。作家古典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有一天，同学很认真地告诉他，要么多锻炼，要么多存钱，你能活到100岁。这不是同学之间的开玩笑，事实上，权威机构早就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0年时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大约每10年就会增长2岁。在百岁人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告诉我们长寿时代对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寿命被拉长，年龄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和考量。未来，在百岁人生的 BGM 里，每个人都面临着对自己的重新定义。这本书从生活篇、财务篇、工作篇、资产篇、情景篇、阶段篇、金钱篇、时间篇、亲友篇、实践篇，一共10个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分析，未来的长寿是一种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会有什么机遇，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需要关注什么，都做了一一的分享。百岁人生的到来是诅咒还是一份大礼，答案全在于你自己。年龄只是生命的时间刻度，你的五官即年龄观、人生观、事业观、财务观，出自己的人生格局。别为年龄恐惧，是你的黄金时代，也不必为未来焦虑，因为余生很长，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内心丰盈，踏实努力，无论什么年纪，都有创造人生无限可能的底气和魄力。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姐。这一集我们是不是要讲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故事了？
5: 是的，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就来讲楚汉决战。当时刘邦和项羽一直在荥阳一带纠缠，僵持不下。刘邦就命令属下随和到九江国国都六县，通过计策顺利策反了英布。英布是项羽的得力部下，他的背叛让项羽很生气，于是派将军项生、龙且还击英布。最后英布被打败，他抛弃军队，跟着随和等人从小道跑回荥阳，投奔刘邦。
4: 真可气，

0: 项羽少了一员大将，那刘邦是不是非常期待英布来投奔他呀？
1: 刘邦是个聪明人，得知英布前来，并没有设宴款待，而是在自己房中边洗脚边接待他。英布看见刘邦这么没礼貌，气得浑身发抖，心想，我怎么投奔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呢？拔剑就想自杀，还好让人拦下了，被带到了分配的宿舍。推开门一看，房子的装修竟然和刘邦的同一规格，连饮食档次、警卫标准也都和刘邦的一模一样。
0: 英布肯定会想，自己的待遇和刘邦是一样的，自己的选择。
1: 到了拉拢英布的甜头后，刘邦觉得这可比单纯打仗划算得多，他就问陈平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拉拢项羽那边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所用。陈平说，项羽身边刚正忠直的大臣只不过是亚父范增等几个人，项羽疑心很重，很容易听信小人的坏话，大王如果能拨出几万斤黄金离间他们君臣，一定可以成功。刘邦当即给陈平拨了40000斤黄金，由他随便花费。于是陈平重金培训了一批人打入项羽大军内部，到处散布谣言，逐渐导致了项羽君臣间的不信任。
0: 刘邦这一招太厉害了，项羽那边乱套了吧？
1: 是的，他们首先离间了最忠心的亚父范增。话说很快到了4月，项羽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围住了荥阳城。刘邦急忙派使者前去求和，项羽有些动心，但被范增劝阻，继续加紧对刘邦的进攻。陈平站出来给刘邦献上一条反间计。过了几天，项羽的使者来到刘邦大营，陈平赶忙吆喝，派人摆上规格最高的饭。使者又假装惊讶地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啊，搞错了搞错了，换菜。随后命令属下换上了粗劣的饭菜。使者回去把情况向项羽一说，项羽大惊，怀疑亚父范增真和刘邦有勾结，从此处处防备。范增心灰意冷，请求告老还乡，含恨死去。
0: 这个项羽分不清谁好谁坏，连忠心耿耿的亚父范增都怀疑。
1: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君臣之间必须互相信任，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互相怀疑，可能国家的危难就来了。这不，刘邦用40000斤黄金离间项羽和群臣，获得成功，从内部攻破了项羽的堡垒。刘邦也得以从这次包围中顺利逃脱。一个月后，到了5月，项羽依旧围困荥阳，刘邦无计可施。将军季信对刘邦说，我长得和大王有点像，让我扮成大王假装突围，趁项羽追捕我的时候，大王你……刘邦依计而行，于是2000多名老中青妇女披着战甲，拿着大刀，纷纷跑出荥阳城东门。项羽的兵立刻追击，交战之下发现对方竟都是女人。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城门里突然冲出了一辆华丽的马车，车上的人一边驾车一边大叫，兵和粮食都消耗光了，汉王决定投降了。当下这些楚兵都呆住了，他们离乡背井，到这么远的地方打了这么久的仗，今天对方首领投降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于是都不再厮杀。然而这时荥阳城西门悄然大开，几十名骑兵冲进去，却没
0: 帮走的西门。
1: 你真聪明，项羽一路带兵抓住了假刘邦，也就是将军季信，发现受骗，

0: 他在得知刘邦已离开荥阳后，下令将纪信烧死。刘邦逃走时，御史大夫周苛、聪公和魏王豹留下坚守荥阳，项羽攻下了荥阳，杀了周苛和聪公。
1: 这么多人为了刘邦都被项羽杀死了，那刘邦呢？他成功逃脱了吗？
0: 刘邦一口气跑出荥阳，渡过泗水，溜进了城高。项羽一路追击，将城高重重围住。可是刘邦没等项羽的包围圈收拢，早就渡过黄河，一路逃窜，韩信就驻扎在这里。
1: 啊，可松了一口气，这刘邦屡战屡败，打不过就跑，真够狼狈的。
0: 刘邦节节败退，因为项羽的军队数量，刘邦是根本比不过的。这次刘邦跑到韩信那里，没有让人通报，直接来到大帅营帐，趁着韩信和张耳还没有醒，拿走了二人的兵符。等到韩信和张耳起床后，才知道刘邦来了，这下只能赶紧上前请罪了。刘邦借此责骂他们防守松懈，不够警戒，很容易被敌人钻了空子，甚至更换了他们的职务，让张耳坚守赵国，韩信重新招募士兵攻打齐国。
1: 韩信把齐国打下来了吗？
0: 韩信很争气，占领了整个齐地，兵精粮足。刘邦听说后非常高兴，但有一天他接到韩信的来信，要求封自己为齐国的假王，而刘邦正在荥阳被项羽围困，气不打一处来，怒气冲冲地骂道：我被项羽困在这里，日夜盼着你能来助我，你却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两人在旁边马上踩了刘邦一脚，在他耳边悄悄说：目前我们的战事不利，您有力量阻止韩信称王吗？不如顺势加封他为王，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然可能会发生变乱。刘邦醒悟过来，故意用原来的腔调骂着：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当做真王，为什么要做一个假王呢？于是派张良带着新筑的齐王印去齐地，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
1: 其实刘邦不太愿意封韩信为齐王的。
0: 是的，但是韩信在齐国站稳脚跟，可以加深项羽的内忧外患，项羽才和刘邦签订合约，以鸿沟为界，互相罢兵，并把刘邦的父亲和妻子还给刘邦，统领大军东行撤军，
1: 这就结束了。
0: 刘邦此时也想整顿大军西入关中，可是张良和陈平劝他应该斩草除根。刘
2: 邦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当即答应派兵追杀项羽。项羽没想到刘邦这么反复无常，但自己兵少粮尽，没办法，只好停下迎战。项羽转败为胜，击溃刘邦。刘邦无奈退回固陵城防守，并派出使者召韩信、彭越前来会战，但是两人杳无消息。在刘邦封二人为王之后才前来相助。刘邦见援兵到来，再次向项羽发动进攻。两军在陈县附近大战，项羽大败，一路撤退到垓下。此时项羽大败，被迫自杀于乌江，
1: 就这样死了，真是可惜。
0: 下一集刘邦的身份就是皇帝了，我们下集再见。
4: 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项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悲情英雄。项羽少年时，叔叔项梁教他读书，但他学了没多久就不学了。项梁又教他学剑，没多久又不学了。项梁因此特别生气。项羽说：

0: 识字只能记住个人名，学剑只能和一个人对敌，要学就学外人敌。项梁于是又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非常高兴，但是只学了个大概，不肯深加研究。项羽是名门之后，志向不凡，英勇善战，年轻有为。项羽乌江自刎的时候不过31岁，曾经重创秦国主力的巨鹿之战，那个时候的他不过23岁，但他的缺点也非常突出。由于能力太强，过于自信，不但不能重用主动来投奔他的人才，即便留在身边的人，他们的合理建议他也听不进去。项羽的结局纵然悲情，可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精彩且辉煌的瞬间。他靠个人的能力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带领团队取得成功的领导核心。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嗨，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3: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这一集里刘邦是不是要当皇帝了？
2: 完全正确，史记少年版这集里刘邦称帝了。
3: 刘邦当初只是一个乡间的小混混，阴差阳错成了汉王，如今想当皇帝，大家会服气吗？
2: 消灭项羽后，刘邦面临一个名分的问题。项羽当年也只是自封为西楚霸王，听上去虽然霸气，但终究只是王而不是皇帝，从法理上讲没有号令天下的资格。其他诸侯王都很聪明，联合上书要求尊奉汉王刘邦为皇帝。刘邦假装推辞了几次，最后说自己真的不想当皇帝，但是既然大家一致认为这对天下百姓有利，他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于是在定陶宣布即皇帝位，建都洛阳，后改为长安。
3: 刘邦终于当上了皇帝，那些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该怎么办呀？
2: 首先是分封诸侯，刘邦把韩信改封为楚王，只给了他一部分原楚国国土，原先的齐国国土全部收回，这等于抢走了韩信一大半家当。同时刘邦还封彭越为梁王，加上早先就封了的赵王张敖、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臧荼等等，这样一共分封了8个异姓王。之后刘邦回到洛阳，还颁布诏书鼓励流亡百姓回到家乡田产，官府都为其全部给予优厚待遇，按照级别发给土地和住宅。
3: 这下天下太平了，百不用打仗了。
2: 是的，即最终建立了大汉政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刘邦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善于用人的本事。他可以让有学问的人听他的话，也可以让会打仗的，
3: 这不是一起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呢？
2: 刘邦在山，开始对几个异姓诸侯王不放心，卸他的统治，于是打开杀戒的开国帝王。他先是下手除掉封为燕王而韩信了。
3: 刘邦真狠心，他能对这些诸侯王下手，那韩信为什么会被杀呢？
2: 韩信当上楚王后，项羽的旧将钟离昧来投奔，这个人对项羽特别忠诚，也能打仗，刘邦对他非常顾忌。在得到消息后，命令韩信

0: 将钟离昧捉拿入狱，韩信则怀着侥幸心理一直不执行命令。到了第二年，有人向刘邦告状，说韩信要造反，其实这完全是诬告，但刘邦巴不得有人告韩信，可他又担心韩信的实力太强。陈平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陛下的兵将都不如韩信，不能来硬的，不如假装去巡游，要诸侯王们到陈县会合，韩信一定不会防备，等他一来，一个壮汉就可以把他。
1: 这还不知道大火即将临头了吧？
0: 韩信听说刘邦要来他这里，也不是一点戒备没有，只是没想到刘邦会下毒手。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杀了钟离昧献给刘邦，刘邦一高兴就不计较他了。韩信本不舍得杀钟离昧，但觉得刘邦这次来者不善，就去找钟离昧商量，其实心里已经决定要杀钟离昧换自己的平安。可钟离昧却告诉韩信，你知道刘邦为什么一直不来攻打你吗？因为我在你这里，你擅长用兵，再加上我的辅助，刘邦没有必胜的把握，此后你的寿命也到头了。韩信不相信，钟离昧知道无法说服韩信，愤然自杀。韩信提着钟离昧的脑袋献给刘邦，满以为这下安全了，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壮汉，把韩信绑了个结结实实。韩信顿时傻眼，深深自责。好在这次刘邦并没有杀他，而要求他不准离
1: 开。肯定不服气，刘邦留着他也不放心，所以韩信早晚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是的，韩信在临行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可惜已经太晚了。咱们再说下一个要被刘邦诛杀的诸侯王，是齐王田横。这个人呢，也是刘邦的心头大患。田横兵败后，带着自己的500门客逃回齐国故乡。后来刘邦一统天下，他们又一口气跑到了齐国东边的海岛上。刘邦听说后，派人赦免田横的罪，回来可以封王封侯。田横知道拒不听命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带着两个随从坐船踏上大路，又换成马车向洛阳进发。走到离洛阳30里的时候，田横提出在拜见之前要沐浴更衣，以表示对刘邦的尊重。洗完澡后，田横让两个手下把自己的头割下来送给刘邦。田横的意思很明确，刘邦是对我这个人不放心，所以他只要见到我死了，他就放心了，你们这些人也就安全了。田横的两个手下按田横的嘱咐，刘邦然后大哭一场，说田横不至于死呀，还说田横是一个贤人，这样的人死了必须要厚葬。没想到这两个随从在厚葬了田横之后竟然自杀了。这件事传到了海岛上，500多个田横曾经的兄弟们也都自杀了，这些人被称为田横500士。刘邦听说后感慨万千，说田横这家伙还真得人心呐。
1: 这些诸侯王都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先是被封侯，然后一个个被杀死，太可惜了。
0: 这些异姓诸侯王大多是在楚汉相争中投降到刘邦这边的，本来对大汉就没有归属感，加上刘邦本就不是一个有胸怀气量的人，他需要别人的时候可以忍气吞声，低三下四，一旦羽翼丰满了，当然就会翻脸不认人。

0: 当然，他也不能一口气把所有功臣全部除掉。汉朝刚刚建立，他还是需要人才治理国家的。除了杀一儆百，他也需要展现情义深重的一面。这不，他要论功行赏，对功臣进行排名。
1: 那就是排排坐，分果果喽。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在讨论开国第一功臣时，大家一致认为平阳侯多处伤口功劳最大，应当排第一。但刘邦想让萧何排第一，还弄出一套说辞说服众人，最后萧何排在了第一，曹参排在了第二。与萧何相似的还有张良、陈平这两个谋略家，他们虽然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但他们的谋略为汉朝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刘邦大方地要张良自己在齐地挑选。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加心尖，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身，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5: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

0: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是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2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

是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当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诶，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之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一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会讲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请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哎，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认真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说这个，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

明白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了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个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音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故，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它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音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音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续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要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本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失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会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因为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

0: 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本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两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1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4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去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的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的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第三招，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很难调整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他人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他们其实都会来帮助你的。不要小瞧倾诉，把东西给他说出来的力量。第四招。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举办。看明。

0: 你无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籍，人气满满。红罗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盛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冲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串联新盛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0: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1: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10月3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籍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无科学漫画、米无科学秀、108000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相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米无科学秀现场，

0: 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1: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0: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2: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无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3: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0: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4: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5: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0: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6: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0: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7: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0: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8: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斯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 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

0: 山居生活。
1: 我们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旗舰机都是满房的。
0: 袁熙书社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2: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3: 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共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2: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11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上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4: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2: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5: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2: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罗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 IP 互动巡演等二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金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

0: 到晚上十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7岁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十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育才，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戏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

0: 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2: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2: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2: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合欢树又称荣花树，象征着爱情与婚姻，但在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母亲心里，合欢树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与母亲，合欢树是希望，是对未来的期待。母亲在

0: 史铁生人生至暗时期悉心陪伴，正如母亲小心呵护着合欢树。当史铁生终于走出阴霾，站在阳光下，合欢树也开了花，可是母亲却已不在了。对于史铁生来说，合欢树是对母亲的愧疚与思念。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将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他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他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他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啊？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了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

0: 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都还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了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是舍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合欢解愤，宣藏着母亲对史铁生的殷殷期盼，也代表了母亲的爱。而如果说在他的心里合欢树代表了母亲，那么海棠树则代

0: 了奶奶。接下来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老海棠树》，让我们一起聆听史铁生和奶奶的故事。
1: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宛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啦。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屋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离，渐渐空慌，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不时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呀。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的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带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

回来看他。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嗨，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呢？奶奶说，哎，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儿，我得自觉。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那我跟您一块扫行不？不行。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了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30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3个儿子苦熬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他要补偿这份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得，工作呢，大概这就是他的张望吧。我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慌，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他说得跟上时代，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然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之意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在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

0: 永生的痛悔。
1: 我是安然。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两棵树承载了已逝亲人的爱，人虽已不在，但树还在，思念还在，爱也还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4回，书接前文。单说王光明老剑客终于学艺成功，下了山。这个时候还不是剑客的身份，但也算个侠客，满身的能耐，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没想到在茶摊无巧不成书，遇上了老家人王福，哭罢多时了解情况，在这小茶棚里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把钢刀背好，斜挎百宝囊。老人家，您呐，听我的喜信儿，不必着急，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您准备紫马香客烧纸那东西您准备好了？好好好，交给我了。你可千万注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情，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别人了，这是我家的财产。他这心呐，跟火燎的一样，飞身蹭上房。就凭他这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住他呀？穿宅过院，到了后院，他这时候就发现从小长大那个院，其此时此景，当年他爹他娘就住这屋，屋子还在。他高抬腿轻落竹，到了墙根底下，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一喝，这个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这个无耻的东西呀，李不正、李宽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肚子甜甜的，这些年不见发了福了，脸蛋子像地

直，小肚子也舔，又白又胖，脑门子锃明刷亮，显得小眼睛就更小，还留上胡子。再一看，这个李氏啊，比那阵儿也胖，穿着一身红，还抱着个孩子。他俩孩子，这孩子能有两三岁，正睡着呢。他呀，此时也在这儿呢，描眉打鬓的，一手抱着个孩子。王光明一看，这是火往上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开门，谁呀？谁呀？谁呀？前院的家人有急事禀报你们。哦，就这样再看呢，把裤衩收拾收拾，他也没想别的，认为是家人。把门这一打开，此时再看，正好王光明跟他打个对脸儿啊。这时候李宽、李不正吓得魂飞天外，是你？刚一愣子，王光明照着他大肚子当就是一脚，哎呦我的妈，噔噔噔，扑通，这回我宰了你。就这样把他拎到屋里。此时这李氏一看，吓得脸色苍白，差点没把手中的孩子给扔了。坐在那儿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小伙，脸色都苍白呀。此时这小伙眼眉都立起来，一只手拉着他，另一只手拽着这奸夫。此时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喊都喊不出声。王光明进了屋之后，把手松开，刀压脖下，饶了我们好汉，饶了我们是天哪，要多少钱就行，不杀我的狗命就行，你看看我是谁。不认得，不认得，你谁？不认得你谁？扔到井里那孩子是谁？哟，你是光明啊。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对狗男女，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为了金钱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要不是老天有眼，我恩师大舅焉有我王光明的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们就要得报应了，还有何话要说？说着话抡刀在手就要动手啊。这时候王光明恶狠狠的先把那李宽、李不正的脑袋给抓住，紧跟着把刀刀压脖下，畜生，我要给我爹报仇，噗啊，脑袋给砍下来。再看这小子是死在当场啊。此时啊，这李氏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的一般，也傻了，也哭不出来了，往那儿一坐，再也出不了声。王光明一咬牙，你个淫妇也不是什么好种，你也是罪魁祸首，当年险些要了我的命，我宰了你。噗啊，这淫妇李氏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哎呀，此时再看还有俩孩子，按正理来说，这俩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俩孩子也被吵吵醒了，一看哇哇大哭啊。 哎呀，王光明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怎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一想留着小孽种将来也好不了，噗噗，把他俩也结果性命。就这样杀了这么多人，身上也染红了，提刀在手，他出来正这么时候，打更的也看见，不好不好，有动静，哎呦我的妈呀，有强盗，有贼。这一喊，王光明一咬牙，该死的鬼，噗噗噗噗，见人就宰，见人就杀。本宅的保镖五六个，各拿刀枪棍棒往上闯，大战王光明。王光明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也不认得王光明是谁，就认为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伸手就他们这两下子差得太悬殊了。

王光明那什么能耐，真本领，一摸身的功夫全给收拾，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王光明这心才感到平衡啊，手提单刀站到院里头。我说你们听着，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讲，你们都给我出来听我讲话，讲完了一笔勾销，我有话说，哪个藏着不出来，让我给搜出来，砍你们脑袋，我再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呀？后来毕竟有胆大的，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他要出来咱就出去吧，保命为上。众人一看他也不好惹，就都站着，互相都站着，能有男女五六十人。再看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什么样都有，靠着北面全站好了，一个个面无血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我叫王光明，原来你们的主人这王仁老员外就是我爹，偌大的财产都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了，哎，变成了姓李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我的财产，上了年纪一点的都知道，应该知道我是谁吧，有人真知道，你是小少，我是小少爷，我就是王光明，小少爷，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了，各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你们尽管放心，大家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们有驱杀好人，该杀的我已经杀了，大仇我报了，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再到案打官司，众位，众位受了不少牵连，你们也别害怕了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你，你怎么还想打官司？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我为什么叫光明啊？一个是前途光明，一个是来去光明，正大光明。就这样，他把这几个脑袋拿着大被单子包着，滴着血拎着刀出来，找原来那老总管王福，王福在这儿挡着，都交代好了，纸马相克，到了郊外，到了老王家的坟地边，看着大坟头，王光明跪在坟前，父母都葬的，准备了五供，把人头往上一摆，王光明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娘啊，千险保了性命，幸得高人相助，学得满身武艺，给你们报仇了，如今大仇得报，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投案自首，没有牵挂了，活着也没意思了。王光明就这样拎着这些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手机到案。这家伙一走的街，老百姓说，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我的妈，吓得四散奔逃，这是个疯子，这是个疯子，哥兄弟，他浑身是血，拎的什么玩意儿？王光明直勾勾瞅着，直奔县衙。到了县衙呀，用刀背一翻个，对准这堂的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把这鼓都敲漏了。当差的一瞅吓坏了，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这江夏县的知县叫沈百清，因为他是个贪官，人们都叫他沈不清，贪官呢，而且跟死去的那个李宽、李不正，他还是把兄弟呢，处得相当不错，这个案子压在他手底下，一直给压着不调查，拖至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个人把骨都敲漏了，手里拎着把刀，也不知道拎的其他是什么玩意儿，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怎么回事，请老爷升堂。这还了得，大白天的干什么？传点升堂，升了堂了，三班人一站在两旁，刑名师爷站到旁间，沈大人升座，再看吧，击鼓之人。

给我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王光明啊自己就来了，大步流星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往那儿一放，刀也往那儿一放，杀人罪犯给您磕头了。知县一看这岁数也不大，长得平头正脸的，眉清目秀的，就是有点凶神附体恶煞的一般，下跪何人？我叫王光明，王家集的人，这就是您的治下吧？正是。王光明，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家是干什么的？老爷，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老爷，我先跟您说说，我爹姓王，叫王仁，人送绰号王善人，我是王善人的儿子。哦，原来如此，这么回事，原来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老爷荣禀，是这么回事，我呀全把一些人给烧，所以我不能逍遥法外，老爷该给我定什么罪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人头也在这儿。说着话把包打开，呲牙咧嘴，老爷一瞅，哎，你把这什么玩意儿？王光明说，这件事儿你也应该知道，因为李宽、李不正和李氏通奸，害死我爹，夺我财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杀人了，我来自首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要给我全家人报仇。嗯，王光明，这还了得，胆大包天，你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怎么能随便杀人呢？一万个理由也不行，收监收监，押入死囚牢，秋后问斩。死囚牢里头，牢头知道这事儿，都对王光明挑大拇指，对王光明隔眼看待，有的给送烧饼，有的给送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哎呀，买的就吃，多多关照。王光明一看还有人给送来被褥，哎呀，王光明非常感谢这些衙门的官人，暗地之中都挑大拇指，好汉有骨气，这才叫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为其家人报仇，这才了不起，自己就敢来打官司，佩服他一身都是胆。就这样，这案子震动了湖广武昌，那么小小的七品县令也担不了责任，马上把行文交到上面。接到行文之后，无奈虽然也比较同情，也只能定了个秋后问斩，最后签字画押来了个秋后问斩，定成死罪。王光明为全家人报了仇了，觉得这算什么，提起笔来画了供了，手印也摁上，就等着秋后问斩。心说话，死就死吧，全家人这仇我也报了，我死也值了，这档案也记载了，死能怎么的。就这样，单说秋后这一天已经到了，长无数则短，开始行刑这一天要斩这罪犯王光明。这时候飞钱火票往下这一扔，光明知县身为监斩官，队伍里呀来了不少人呢，议论纷纷，都说王光明是英雄好汉，要斩杀他，这知县这狗东西不是个好东西。这时候再看把他打的，王光明哈哈大笑，在云阳市口这乐了，哈哈哈，我为全家报仇，为全家洗恨，现在我也值了，再过2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乡亲们，各位，我跟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刽子手抱着鬼头刀，把上头的绸子解下去，这皮销拉下去，这就要新的人是成千上万，大家都同情。

情赞扬王光明，但是没有办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追魂炮响，头声追魂炮响，那是预备，整个厂子都得肃静，闲杂人等一律退出。二声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也响，炮也响，二声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喽。这祭典法场啊，书中代言中间要间隔15分钟，那没有亲人哪能祭典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群之中跑来一个老头，拎着个篮子，少爷少爷慢走，我来祭典法场啊，少爷呀。王光明这一看，呀呵，没想到原来是他们家的老总管王福来了。老人家，您亲自来了。老头一走一颤，上了断头台了。少爷少爷，你杀了那么多人，应该一走了之，谁像你那么傻，自行投案，哎呀，还自首，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认为你做的对，可是上面不能可怜你，不可能把你放了，你杀的人太多了。王法是给谁定的？都是给好人定的吗？这帮王八蛋都该死啊！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老天爷就不长眼，世上没有公理呀！我的少爷，我救不了你。我跟老爷相处这么些年，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在道，帮了我很多，我只能略表点心意。少爷，你喝点酒，吃口肉，早登仙界吧。我烧来二斤好酒，女儿红啊，三儿拔开，倒了一大碗。少爷，我喂你，你就喝吧。迷迷糊糊的喝完了，就不遭罪了，也不疼了。哟，王光明心如刀绞，心中说不出来的滋味。老人家，我谢谢你。在世变牛做马，我也结草衔环，也要报你的大恩，我谢谢你。一抬头啊，再喝子连连喝了两大碗。等一等等一等，少爷，煮了方的肉啊，挑这五花三层的，还加了工，切一块塞到你嘴里，那肉是什么滋味，咱就死了也是个饱死的，不能饿着，饿着可要命啊，快吃快吃。王光明还能吃下，此时没有办法，绝了那么两口。这时候再看有人就说了，老头，时间已经到了，快走快走。擦干眼泪站起来，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少爷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早登仙界呀。硬棺材去了，完了好收尸。你看人呢，还是有心的人居多。老头一转身的响，咚，他这声炮一响，拿进来甩衣服亮家伙，各亮刀枪，有的奔监斩棚，有的奔断头台，把这法场的军兵打的是哭爹喊娘。闯进来300-400人呢，黑灰的抹脸，青纱罩面，各拿刀枪，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噗噗啊，噗噗噗，把这些人全给宰了。有人把王光明的绑绳也给砍开了，把王光明给救了。知县吓得屁滚尿流，死这么多人，他能不害怕吗？滚下台子，他也逃之夭夭。知县一跑，群龙无首，谁还管呢？劫了江夏的法场，把这王光明就救走了。后来王光明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乾坤怪叟老师东方云雄派的人来的，这些人那还了得吗？都是。

0: 磨山派的。回到磨山，他老师让他跪下，跪下。光明啊，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我把你救到山上，潜心交给你能耐，为啥呢？因为你是个有用之才，上根的智慧，将来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买卖也是咱们自己的，可以护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做个侠剑客。你怎么这么愚忠愚孝？这种动乱的年代，你自行自首，你这不犯法吗？犯法又犯傻，为师要不派磨山的弟子，你死了，谁能说你是对的？这么些年，我的心血就付诸东流了，你明白吗？后来汪光明这才明白，老师这用心良苦，往这儿一跪，师父，弟子一时糊涂，我没想开。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前几年赵雷的一首成都呢，也成为了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一。除了令人羡慕的慢生活，成都的历史文化古迹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厚重感。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无疑不让人心驰神往，尤其是武侯祠可以说是三国迷到四川的首选打卡之地。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赵始于公园，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颇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今天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去聆听武侯祠前的陈。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了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树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了。进门是一座院，满院绿树碧道，杂花掩映，一条约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和古碑的悠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你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街，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

与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依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前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柏森森。诸葛亮能在身后享此四地，受人崇拜，并前配天子庙，侧办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富相，举国上下莫不痛彻心扉。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和，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皇室的后代朱庄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盛。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四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年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坤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遮掩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锈迹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数十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的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10年时间，活到63岁不算老吧，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
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主言娶阿斗而代之，也许

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心中四海翻腾，想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这样静坐默想了1700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

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武侯祠之旅。17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是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承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见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复先君望，恨如明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7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了一种民族魂。我看到的一个，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了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所谓的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单纯地被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公元347年，桓温征蜀，游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决意，自公末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五

0: 武侯向前矗立了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梁衡的这篇武侯祠前的沉思让人思绪万千，就像作者说的，这也有深深的遗憾。每年到武侯祠前探访的人都络绎不绝，目的不同，去的时间自然也有所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尽相同。作者钟树良就曾描述过这个情形。近年来，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是成都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地，已成民间风俗。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祠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火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是要驻足九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祠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这是成都新年的两大盛事，其他游玩的地方虽多，也多半排在了正月初二以后去了。但是初一这天，有些文墨之士或访地探古之人则大不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食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它的殿堂整肃、邻国优雅之美。这时那些寻访探古、修歇连吟的游客才姗姗而来，徜徉于亭榭池沼之间，并对武侯祠璀然罗列的文物一一欣赏把玩。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见古而观今，好像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个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好了，今天武侯祠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给您带来收获，欢迎留言告诉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过节前后啊，交管部门也挺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什么入室盗窃呀、诈骗呀等等。其中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这一类的。您知道吗？这三天呀，就查了酒驾司机101人，查处涉牌、涉证、闯灯逆行、超员载客、飙车、炸街，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6000多起呢。
3: 多地呢都通报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的典型案例。那地方的纪检部门呢还要求，既要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也要严治背后的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和同桌的人。

0: 其实啊，说到这个酒驾的话题，我们俩在上周做过这个节目。那有的东西吃了，它可不是一般的食品，它真有可能撞到交警的这个仪器上，酒驾仪器上，专门叮咛大家，而且呢还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了六类可能会引起啊交警查处的酒驾行为，就是您认为这不是酒驾行为，实际上是酒驾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呀就把这事儿要好好给您说了，因为这毕竟过节呀，我们要给您说说喝酒的人您要注意了，这十几类行为啊那都是酒驾呢。
1: 没错，这个喝了酒之后开车到底有什么不利的后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可能您不认为是酒驾的，我们觉得它就是酒驾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利因素。另外我们得细细的掰扯掰扯，到底哪些情况它真的算酒驾，甚至算醉酒驾车。
0: 那您就在前方查酒驾呢，这些呀它也都是酒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交通支队查获了一名啊出筛疑似酒驾的司机。
1: 没错，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啊，这司机说他自个儿在刚才公司聚餐的时候先喝了一瓶啤酒，在这之后呢在领导敬酒的时候推脱不成，又喝了一杯清酒，在送同事返回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查获了。那民警呢使用了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对这名司机进行了检测，显示酒精含量的数值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有64毫克的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这位司机李某呢会面临1500块的罚款，机动车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啊驾驶证还要被记12分。
0: 是啊，得知这样的处罚结果，这李某啊又特别的后悔，他表示幸亏没过80啊，自己的忽视交通安全，心存侥幸，这大过节的心里真凹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代理了大量的酒驾案件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酒驾醉驾要面临哪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3: 第一块是一个行政责任，饮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话暂扣6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被处罚之后再次饮酒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交通管理部门先约束至酒醒吊销驾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是不可以重新获取驾照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来追究一个刑事责任了，并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刑事责任咱们分两块讲，第一块是饮酒后开车没有出现事故的，饮酒驾驶机动车达到醉驾标准，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般是处1个月到6个月的拘役，根据危险驾驶的行为、实际损害的后果等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来决定罚金的数额。第二种呢，就是饮酒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的，这种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话，是可以构自罪，一般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的，处3年以上

0: 丧葬费往往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保险。
1: 在这个酒驾查处的这个现场，这司机师傅啊，大多数喝酒了之后眼神迷离，哎，反应迟钝，有的还喝高了，哎，还和警察斗闷子呢。
2: 这个醉酒啊，说穿酒后驾车存在着高度的风险。
1: 是啊，喝酒了之后啊，这有的闹，有的闷声睡大觉。那咱们呀，一块儿就来听听医院管理局中心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这酒进了肚子，这对人体的正常的身体状况和精神判断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干扰和影响。
3: 酒精啊进入人体之后啊，可以分成三个时间段，形成了两个主要影响。三个时间段呢，第一呢，大概是15分钟左右，喝完酒之后，这个时间段之内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了。第二个时间段，一个小时啊到这个4-5个小时之间，这个酒精呢就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了。
4: 嗯，
3: 1小时到5小时之间呢，第二次从我们的肠道吸收酒精呢，再次进入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三个时间段。它的影响呢，主要是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脑部神经的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整个血液遍布全身之后的一个影响。它的影响产生的结果呢，很有特点。首先进入大脑之后呢，主要影响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海马体，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额叶的这个大脑的皮层。因为我们的海马体呢，负责这个相互之间的信息联络，它呢就会意识啊稍微的有点错乱。这不严重，严重呢就在于这个时间呢，大概在1小时之内就进入了血液之后呢，大脑呢皮层和我们的这个前叶呢也会受到影响，就会产生一些个情感上的障碍啊，甚至说这个意识上的障碍啊，这个视力上的模糊和判断力以及记忆力上的障碍。1小时到5小时之间，由于在从肠道吸收入血，酒精量呢就比较大了。从胃部吸收的呢只有20%，肠道吸收呢更多一些。进入全身的血液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心脏的跳动啊，大脑分泌的一些个对抗它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啊，使我们全身燥热呀，行为上的和这个精神上的一种重叠，视力的判断、障碍力的判断、当前环境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的判断呢，判断力都会发生改变，被抑制要做的一些事儿，它都会发生跟人一样，情感呀、精神呀、全身血管的改变，都会造成呢他身体上的损害。
4: 喝完了酒之后啊，人和人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呢哭，哎，有的笑，有的呢闹，有的一声不吭，哎，就睡大觉。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大脑皮层前叶的变化影响这个额叶，额叶的变化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情感上的障碍或精神上的障碍，哭啊、笑啊、闹啊，以及他大脑皮层的一个因为。吸收入血之后呢，吸收尤其是入了大脑之后呢，它会造成大脑皮层细胞的神经细胞的肿胀，它就会造成人体的这种精神上的变化。
4: 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它对驾车有什么影响和干预？
3: 影响太大了，它本身这个定向力就产生问题，整体这个自控力的下降和视力的模糊，驾车太危险了，就反应的时间会明显延长，因为它迟钝，它整个大脑皮层水肿之后产生的这种神经交互的迟钝，还有视力障碍造成的传入大脑这个信号以及大脑反应信号到给出这个信号整体的时间都会延迟。
4: 所以有的人说我喝了以后我还精神呢，我反应的更好更机敏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
3: 不可能的，它的一种自我感受，吸收到大脑之后，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之后造成的一种所谓的飘飘然的认为自己很就是比原来更灵敏了，实际上是一个错觉。
5: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听，这喝酒了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呢，国家的法律法规啊，才严查酒驾和醉驾。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比较特殊。所以说啊，有个原则，哎，就有个特例；有个规定，哎，就有个这特殊情况。那可能呢，有的司机师傅也觉得，我这种情况是酒驾吗？这不喝酒的人不知道啊，这喝酒的人遇到的情况可多了，再加上喝酒加开车，这好多情形啊，想都想不到。那有哪些情况您认为不是酒驾，可是法律和交警认为就是酒驾呢？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钟瑞律师，哪一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0: 酒后挪车型，很多车主他认为就算是喝点酒挪个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常见的在饭店吃饭喝酒的时候，一般收到挪车的通知，大家都会不顾自己已经喝酒的事实去挪动车辆，认为只是挪动一下位子不属于酒驾。但是根据我国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只要将车驶离了原车位，不论距离和时间的长短，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而只要驾驶员饮酒后在道路

0: 当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种情况就构成了酒驾，酒后咱们是不要去轻易挪车的。第二，车没有熄火，只是酒后在车内休息，但是这种情况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驾驶员喝酒后只要驾驶车辆就可以认定是酒驾行为。只要车主酒后他坐在车上没有熄火，车子是在启动的状态，即使没有开车驾驶，这种情形也是算酒驾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情形有很多车主想当然的认为，当天喝了酒，我第二天开车就可以万无一失了，上基本没有醒酒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开车出门，很可能会被当作酒驾进行处理。那么喝完酒一般多久才能开车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人体的分体之好，酒精就散发的快，而有的人则散发很慢。一般人的酒精分解能力在10到20毫升之间，如果喝下一瓶啤酒，那么起码要恢复8到10个小时才能全部挥发掉酒精，所以尽量要间隔的时间久一些，保证酒精完全分解后，咱们一般可以选择24小时后再开车上路。第四种情形就是搭乘酒驾的车辆，这种在实践中也会受到连带处罚。很多人对这一块是存在知识误区的，认为酒驾那就应当是由酒驾的司机来负全部的责任，与其他同乘人员无关。但是只要搭乘酒驾车的话，乘客他其实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不仅要对酒后驾车的同伴进行一个劝阻的行为，还要避免搭乘酒驾的车辆。
1: 那我搭乘者，我这是酒乘啊，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酒
0: 的一个案件他是这样的，搭乘人喝完酒后他怂恿了，都共同犯罪算的，即使他是引人酒驾的行为，后来也按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来算的。
1: 知道这个司机喝了，同时呢他还没有劝阻，那实际上是一种放任和支持，你实际上对他也是一种配合，这个罪名有点像强奸罪，对吧？
0: 对，
1: 可能你没有实施这个行为，但是你给他创造条件，关门看人，那也是这个罪名。
0: 对，有一定客观上的帮助，是按共同犯罪来定的。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节前仅仅3天的时间，通过夜查就查了酒驾司机101人啊！您想想，这背后这101个家庭，这双节估计不好过了，可能还会涉及到不少单位，这领导估计也头疼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啊介绍您以为不是酒驾，但实际上是酒驾。
4: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钟瑞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还有哪些行为已经构成了酒驾。
0: 误以为像这种药酒啊、甜酒不是酒，事实上它里面也都含有酒精的成分。不管是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他看体内里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20毫克的，这种就均属于酒驾的行为。第六种情形，很多人就误认为自己酒量大，觉得喝一点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觉得自己白酒1斤半，啤酒随便灌，晚上喝两瓶啤酒开车也没事儿，交警查不出来。他这个酒驾认定的标准和酒量的大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看血液中一个酒精含量是否达到酒驾醉驾的认定标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误认为不在公路上面行驶就不算酒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他对这个道路是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过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的停车场啊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些咱们通称为这个道交法里的道路点酒后驾车的，只要经过检测后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标准，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进行处理。一般就是小区里的道路、马路边、台阶上的有的道路。我有一个当事人案件，吃完饭出来，仅仅是在饭店门口停车场，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上面，刚上车，刚启动车辆，还没有开始挪车呢，被360度旋转拍摄的给拍到了，也醉驾了。当时是血液里面酒精含量测出来超过200了。还有的话就是误以为服用了这种醒酒药以后就可以开车，其实一些醒酒药

0: 而它只是号称可以短时间内有效降低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但事实上呢，醒酒药它不能，并不能起到一个快速降低体内酒精含量的效果，它只能是缓解咱们酒后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也得警醒。另外就是很多人都误以为我酒后多喝水就可以稀释酒精浓度，有的人吃口香糖等等方式，想降低口腔里的酒精含量，这都是徒劳的。酒精检测仪检查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是口腔里的，还要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判定是否属于酒驾。
1: 应急时刻，
2: 那您看还有这么多的歪招，或者说啊，实际上真的是无心之错，不是不懂事儿啊，是不懂。可是有的人啊，他呢却想出了一些损招。那咱们听听他这是什么损招，您也判断判断哈，他这损招啊有没有用？
0: 大家误以为在交警面前饮酒就可以逃避处罚，有的人他会随车携带白酒，一旦碰到酒驾临检的时候，马上就下车，拿起酒瓶猛灌，辩称说是下车才喝的酒。
2: 混淆了，
0: 按照相关规定，对，被现场查获的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同样以酒驾论处。还有就是误以为提取血样前逃跑。就不能认定酒驾，他其实有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哎，我先逃跑完了，你也先抓不到我，等到24小时过后，你再来提取我的血样，酒精的浓度就不达标了。趁办案人员疏忽溜之大吉，犯罪嫌疑人他只要经过了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了那样检验的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
3: 我车我就随便我就扔在路边停了，然后我跑了，那这个会有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吗？
0: 其实，在实务中很难跑脱临检人员执法的这种力度，不仅仅会在临检的路段提前好多路段其实就布控了，有交警很难脱逃成功的。我也分享一个我办过的案例吧。这个当事人他是因为那个喝完酒后驾车，然后追尾了，被追尾的司机就闻到了他喝酒了，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他来之前溜之大吉跑回家了，警察通过天眼监控的方式追踪到了家里直接带去做的血检，
3: 多长时间就找到家了？
0: 不到2个小时。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以为酒后骑摩托车的情形不属于酒驾，这个其实也是大众的一种误解。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像这种二轮三轮的摩托车均属于机动车，酒驾同样违法的。
3: 超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机动车。
0: 对，是。
1: 应急时刻，
4: 就在放假前几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报道党员干部酒驾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背后时常的四方问题。那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也将会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行为，同时更会研制背后的所谓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车同桌人。
2: 是啊，您看这同桌的他要喝酒了之后开车，你坐他的车那也是酒驾，因为呢你对他没有进行劝阻，而且呢您鼓励支持和协助了他呀。就在过节前，各地的纪委监委就纷纷的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严肃查处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问题和整治酒杯当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那咱们来听听钟瑞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酒驾醉驾了之后对不同的职场当中的人有什么影响？
0: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员一般会被开除，企业的员工可能面临被辞退，像律师、医生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党员干部的话，一般除上诉成本之外，可能还会受到一个党纪政务的处分，而且子女的就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家长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记录将会伴随终生，子女将来参军、考公、上军校、警校、入党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判刑失业后吧，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难以维持家里正常的开支，给家庭其实造成的是精神物质上的一个双重创伤。中秋在我国是团圆的节日，避免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2: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没问题，万峰路

0: 离那远点儿哈，我到其他地方吃饭。我给您说啊，不论查不查酒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都是咱们应该形成的习惯，一个准则，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是一种保障，别以身试法。
1: 因为喝了酒之后开车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光是您个人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对行驶在路上的其他车辆也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0: 是啊，所以呢，近期全国各地这就发生了一些酒驾醉驾肇事导致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事儿。有安全才能团圆，有安全才更团圆啊。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的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
1: 希望各位既玩得愉快，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核武器的研发过程、关键人物的决策实施所吸引。然而，作为一项浩大繁重的系统工程，无数普通国人的命运也为之改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关注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英雄。首先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空运者。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10年前后，徐州市云龙山上有一位老人每天准时出现，安静地晨练，一头白发的他身板挺直，肌肉显健，在简易的木质单杠和吊环上轻巧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总会引来一圈围观者的惊叹。围观者们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竟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研制的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更让人惊讶的是，氢弹爆炸后，他钻蘑菇云取样，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他叫展自强，接受采访的时候81岁。在展老所在的社区档案馆中，泛黄的纸张隐秘地记载了他参与两弹一星的岁月。展老几十年守着看在眼里，带进坟墓里的要求，2年前家人才偶然地撞见了这个大秘密。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的一个村庄的普通农家。1949年建国后，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突然有人到部队选空军飞行员，他记得当时的说法是为了缓解朝鲜战。19岁的展

胆自强，还没太弄清楚情况，就成功的入选，而且是全团唯一一个。1953年的初夏，几十个人被送到石家庄第四航空学校，开始了三年的飞行学习。但他只上过一年多的学，连字都不太认识，在航空学校却要学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如同天书一般的气象、通讯、无线电等各种学科。展老说，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要学大学的课程，他只能多吃苦，理论课逐字抄下，不识字就死背，感应一级线圈产生低压电。如今展老还记得这些口诀，就像小学生一样朗朗地背诵。但在飞机驾驶上，展自强却显示出了他的天赋。别人飞行遇到云朵迷失方向，一惊慌可能就跳伞，而他却说喜欢钻云，感觉像在棉花团里。到1956年的5月，展自强已经能驾驶当时最先进的歼5战斗机，别人只能简单的起飞降落，而他却可以驾驭高难度的大盘旋、几次上升等动作。从航校毕业之后，展自强被分配往了徐州空军13师，平时承担人工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的5月，大队领导突然通知他准备接说很艰巨。正驾驶是李贤凤，他是副驾驶。这时展自强已经结婚生子，临别前面对家人的询问，他只说执行特殊任务，因为他的确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任务。机组先是飞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沙漠中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精美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他心里猜测应该不是一般的东西。上级对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杯水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个条件相仿的机场，反复的演练。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需要严密的配合，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摄氏度左右的恒温，他们在简陋的货舱内放加温炉、毛毯加温，用隔热布或者是夏天在拂晓前起飞，以调节舱内的温度。飞机将材料运送到基地之后，经专家检测，从没有发生过破损。同时，他们还要确保飞行的隐秘，这也考验着飞行的技术。据正驾驶李贤凤在公开报道中介绍，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此外，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在多次执行任务中，他们飞抵基地途经的机场并没有反应，说明保密措施良好。1964年的10月，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号，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号的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横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运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这个年轻人，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测定爆炸效果。10月1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展自强的机组飞往北京，途经兰州加油吃饭，但此时天气变坏，他们只能靠谨慎的飞行减少颠簸，经西安、太原再次加油，到达北京已是深夜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此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也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

任务，他挂念着家里的情况，并且特意给妻子买了一件毛衣。但回到家之后，妻子却把毛衣一把摔到地上哭诉，我只当没有你了，连一封信也没有。他也只能默默地听着，依然不能透露，无法辩解。1967年的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马上飞往罗布盆，钻到蘑菇云里取样。到罗布泊后，机组每个人都交了最后的党费，激动而兴奋。展自强说得很真诚，他说当时并不害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只想着祖国需要我们。他们就住在帐篷里，罗布泊很热，但汗在流出来之前就蒸发完了。展老说飞机钻到蘑菇云里之后要来回穿飞几次，以确保取得足够的爆炸气体。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 S 型，比划操作，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氢弹刚一爆炸时是一团火球，冲击波能量还没有充分的释放，进入势必会击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海拔8000米，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的高度，但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机组反复论证，根据氢弹爆炸的时间和效果确定飞机的速度。1967年的6月17号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到命令赶往机场，天还没有亮。他记得这天的风沙尤其的大，打在脸上很疼，他们只能倒退着走到机场。当时他心里还纳闷，天气这么差，今天应该是演练吧。做完飞机检查起飞准备工作之后，天亮了，风也停了。他们接到命令，氢弹实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氢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安老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概念。他说，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于是决定取到马兰走 Z 字形。起飞后先爬坡到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当指挥中心发出10、9、8、7投弹倒计时的时候，展自强将驾驶舱前方的罩帘拉上，以免巨大的爆炸刺伤眼睛。当倒计时零之后，氢弹在距离地面2900米的空中爆炸，天空如同升起2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蘑菇云腾起，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他说飞机外什么都看不到。记得大概3、4次回地面之后，所有机组人员更换衣服，每人发一支辐射测试笔。尽管当时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后来有的消化肠胃异常，有的出现皮肤病，感染剂量最小的展自强也过早地出现了一头白发。因为稳妥可靠，1970年展自强又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也影响到了空军的建设，42岁的展自强放弃了钟爱一生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展自强老人和老伴安静地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的一个小区里，他们所在的泉山区退休人员档案保管部些年头了，但是原子弹、氢弹爆炸以及人造卫星升空3个节点上都没有记载展自强的具体工作，只是飞行员3个字带过。不过已经攒成一沓的大红的立功证书和立功证显示着档案的不同寻常。

0: 立功证就是几张散开的小纸，封面上印着解放军的八一标志，里面写着展自强同志在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特发此证以资奖励，颁发时间是1964年10月14号，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的两天。展老说，在1964年接受任务之初，就被命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展自强便恪守了几十年。几年前，他看到关于两弹一星的报道越来越多，但他还是没有说。直到2012年，展老的女儿看到邓稼先夫人的相关报道，随口说了一句，展老无意中提到，我和邓稼先曾在一起共事。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讲出了这段神秘的经历。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爆炸成功，60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已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安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记者走进这些耄耋之年的历史功臣们，听他们诉说那段神秘艰辛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原子弹功臣回忆。电视转播才知道自己造的是原子弹。1958年底，年仅17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在国营211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三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董老清楚地记得他是第一批到达的。他说，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野草比成人高，风沙刮过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国营211厂吸引了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国防方面的人才。由于基地的海拔高，过完八月就要穿棉衣，冬天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异常的艰辛，物资极度的匮乏。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十几公里之外的河沟去挑。不少人有高原反应，出现了浮肿。由于空气稀薄，条件恶劣，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只能放在老家让老人照顾。因为长期的分离，孩子们对父母印象很陌生，甚至不愿喊爸爸妈妈。就这样，董老他们依然苦中作乐，粮食不够，自己开荒种地，挑一成活的土豆、油菜去种，实在不行就挖野菜、野萝卜、蕨菜来充饥。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大家也不觉得辛苦，就这样一直坚持着。青海金银滩这个如今牛羊成群的美丽草原，曾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接受采访时，76岁的王穗德老人说，他从部队抽调进厂，从事核装配的工作。他说，每个车间都是分开的，有的生产零部件，有的负责组装。回忆起当年的生活，老王还有些激动。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不信，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实况转播，才知道自己从事的竟然是伟大的两弹一星的事业。老人说，当年的保密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是牢记在心的。任铁告诉记者，当年他从事核试验爆炸后的场地清理工作，因为辐射，50岁时他的牙齿就全都掉光了。不过当他们手捧着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纪念勋章的时候，脸上洋溢着

幸福自豪的笑容，这些病痛似乎也全都不见了。董志勇从事运输核材料的工作，当年厂里运来了唯一一台起重机，首次就由他来操作。董志勇老人回忆说，调运核材料非常危险，不能有震动摩擦，非常考验技术，炸药的车辆只能保持在时速10公里，前后都有警卫车来开道，速度要特别稳，稍微的颠簸就有可能引发爆炸。如今国营221厂原址成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取名西海镇。上世纪80年代，国家撤销了一部分军工企业，其中包括青海原子城国营221厂。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退休老人们被安置分流，在河北、山东、青海、安徽安了新家。还想再回去看一看青海金银滩，那是让我们全家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在合肥生活了30年，但每当提起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原子城，这些老人们依然充满了怀念。老人们无法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地方。我几年前去看过一次，坐火车到西宁，再坐3-4个小时的汽车。董殿举抑制不住兴奋，如今金银滩已成为景色秀丽的旅游景点，当年工作过的房子依然保留在那里，盖得十分漂亮。据悉当地已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闲暇时，老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遛遛鸟、养养花。我们经常看报、看电视纪录片和军事频道。王遂德老人说，比起当年在青海高原的严酷生活，合肥的气候和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如今，老人们的晚年安宁而幸福。这里是天下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方小于3级，最高

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百岁人生》。作家古典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有一天，同学很认真地告诉他，要么多锻炼，要么多存钱，你能活到100岁。这不是同学之间的开玩笑，事实上权威机构早就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0年时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大约每10年就会增长2岁。在《百岁人生》一书中，英国伦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分别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告诉我们长寿时代对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寿命被拉长，年龄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和考量。未来，在《百岁人生》的 BGM 里，每个人都面临着对自己的重新定义。这本书从生活篇、财务篇、工作篇、资产篇、情景篇、阶段篇、金钱篇、时间篇、亲友篇、实践篇，一共10个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分析，未来的长寿是一种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会有什么机遇？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需要关注什么？都做了一一的分享。百岁人生的到来是诅咒还是一份大礼？答案全在于你自己。年龄只是生命的时间刻度，你的五官，即年龄观、人生观、事业观、财务观、婚姻观，才能带你活出自己的人生格局。别为年龄恐慌，每个阶段都可以是你的黄金时代。也不必为未来焦虑，因为余生很长，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内心丰盈，踏实努力。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

0: 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杨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0: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1: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10月3日，第3届如雁来栖京秋月书集活动精彩纷呈。 乐乐趣米无科学漫画、米无科学秀、

0: 看八千里陆先生乐队，郭贝贝新书《十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米吴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现，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2: 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1: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3: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米吴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吴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4: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1: 同日下午，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十万八千里》新书《十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十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生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5: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生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6: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1: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0: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1: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7: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1: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8: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1: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斯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 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 5%。

0: 时。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1: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五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期间都是满房的。
0: 元溪书社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2: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3: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恭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2: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4: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2: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5: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2: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

0: 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您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金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寿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寿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地，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满湖面与林梢，水眸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儿。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寿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苦与家，诚有勤俭。

0: 爱游社，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
7: 旅游好
8: 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6: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弦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3: 忍不

当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竟成觉醒的沉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退出清明的羽翼。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2: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

想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低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能听。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日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至今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

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六点起床，八点上班，十一点半下班，晚上十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他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

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艾玛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地过好每一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心汗青，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地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地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辣硬得很的茴香豆，喝辣得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烟火气。如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

0: 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柱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孤独而生的放纵和疯狂。清代文人张潮写，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人生一直都是在阅读，善读书者无知而非熟，山水亦书也，其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山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读了再多的书，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正如余光中所说，离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上八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

考录中先排除了企业招编期。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魏董琪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琪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琪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琪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琪降低底线，5月30日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琪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琪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琪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琪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琪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琪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琪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琪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

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琪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琪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琪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琪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琪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便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建的考生群里宣布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一，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3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

0: 月，宗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3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3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3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3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9月入职，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2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这是张淼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以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

自媒体。可从2023年9月至今过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综艺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的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

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两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零零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

0: 起来聊一聊中国人口3000年。蒋老师你好。
1: 哎，洪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1981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了实底，是12.48亿啊。到了2005年，突破13亿。国家统计局呢，在截止2019年年末的时候，说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已经突破了14亿。关于人口啊，我觉着很多人其实都在讨论，世界上也在讨论。不妨呢，我们就从《中国人口3000年》这本书中来了解一下人口的演变。
1: 对，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了解人口，也就是人口对我们中国这个当下的人来说它重要在哪儿。
0: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呢，中国它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呢还是世界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老年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1: 没错
0: 啊，
1: 99年咱们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
0: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最近总是提到这个老龄健康，老龄健康，是吧？我觉得这个人口大家也一定要了解。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人口史。那在这部书当中呢，作者说准备跟大家讨论是关于人口的历史，就是中国的人口要怎样发展到今天，我们今天在人口上面临着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人口的历史。有三个例子。他说第一个例子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种说法在当时很流行，50000000同胞。
1: 对，
0: 在之前还有说
1: 4万万同胞。对对，
0: 那就是4亿5亿呗。是吧？
1: 对
0: 对，是吧？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对自己国家人口究竟有多少是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的。到了1950年，当时我们公布了一个全国的人口数字，包括我们中国台湾在内，中国人口数是48386678人。
1: 这就是专业人啊，读这么多。你知道我读怎么读吗？我读直接就是当时的人口啊，一共是48……
0: 然后最后总结一下，接近5亿。
1: 对，
0: 接近5亿。同年呢，财政部公布的全国人口数字是一个大致数字啊，就约4.8亿。
1: 接近。
0: 1953年进行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
1: 可了不得了。
0: 哎呦，只算这个我们大陆地区啊，中国人口就是5.826亿，
1: 多了1亿人。你想想，
0: 这个结果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专家怀疑这是不是有问题呀？后来呢，经过复核才确定，基本没有误差。所以说，原来那个4.8亿可能是错的，
1: 但是他一下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你像原来，比如国家的这个计划呀，国家的很多一些政策呀，它都是按照4.8亿人来设定的。
0: 是是是。
1: 突然真正的多了1亿人，那你好多东西你需要去变化。
0: 就是说后来发现中国历史上每一代有多少人，我们其实啊从来没弄明白过。就说之前啊，很多数据都是错的，直到有了定期的全国人口普查，很多人还以前还不太理解，说干嘛？
1: 没对，查人
0: 查人口呀、啊，是不是？因为掌握这个真实的数据，这是我们制定一些大政方针必须的，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的粮食需要多少，
1: 就是
0: 等等等等。
1: 对对，
0: 大家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你如果不了解人口的历史，你不了解我们究竟有多少人，那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然后说第二个例子。我们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口啊？这里边他还弄了个表，是吧？
1: 这表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表没法描述。
0: 再吧，就是人口啊，由于这个天灾人祸呀、它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大家可以看书啊，我就不读这个表了。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历史上各时期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 这个说起来好像挺容易，当下这个事儿不难，但那个时候哪像现在信息资讯这么发达呀？
0: 对，
1: 你怎么能了解那个时候？你除了你站在现在，你还能够说一说，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你哪能知道全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
0: 对，
1: 是吧？这很难。
0: 是，但是根据这个表格统计啊，说公元元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范围大概在18.35%-35.29%。
1: 这可就不得了了。
0: 如果取高值，那中国人口在当时占世界1/3啊。
1: 对啊，
0: 是吧？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社会啊，人口的多少其实和你国力的强大与否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因为那时候冷兵器时代嘛，对吧？你多一个人，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就多一份力量。
0: 真是。
1: 哎，
0: 那在1800年的时候，应该说。

0: 说到达了一个顶峰吧，因为这个时候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30.25%到41.77%。
1: 好家伙！
0: 那如果是取高值41.77%，所以这个就说明啊，那时候你能生产多少粮食跟物资？
1: 是是，
0: 你这么多人，你得供得上啊。
1: 对对，
0: 你能动员多少军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讲述完这三个例子之后呢，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啊。了解中国人口的历史，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需要，也是我们怎么面对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需要，是吧？您不多的人口问题，很多都是历史上早就已经有的，并且延续到今天，是吧？那么如今呢，我们最关心说中国人口是否到了拐点这个问题，是吧？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现在遇到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发生在中国，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么古代人他的生育意愿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哎，我们在了解了人口史之后，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呢更加从容地面对未来，使人的发展、人口的变化向着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我们个人利益的方向去发展啊，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如果呀按照这本书的这个目录来说，那我们下面的应该跟大家伙聊的是啊，这个古代有没有户口本和身份证的事儿。
0: 哎，
1: 但是如果按照刚才红九兄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下边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说古代传宗接代其实不容易。
0: 哎，
1: 现在哎，这个人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似的，尤其日本，我觉得日本那个，因为他也是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所以他的躺平的年轻人宅男宅女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一点苗头，这帮孩子们哈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了古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会找到一些应对的方法。
0: 对，
1: 下边我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呢，就是古代人口的增长方式。什么呢？传宗接代。大家伙都知道，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注重传宗接代的，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哎，这个传宗接代呢，可能更要全面一点，就是说不仅要有孩子，而且还要有啊男孩子。如果没有男孩子的话，古人甚至会要采取什么呀？招赘、招女婿。哎，方式把这个生产力给招到自己家里来。哎，那男孩诞生以后呢，这样才能传宗接代。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呢？其实啊，在古代要传宗接代，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第一，并不是所有的育龄的，因为在古代社会啊，普遍的这种饥饿还有营养不良，它会导致男女双方这个性成熟比较晚，而且它平均寿命短，这我们都知道，是吧？
0: 对对，
1: 这也还使得有一些妇女还没等到育龄能够可以生育的时候，她就去世了，甚至有的呢，她结婚了，但是新婚不久就去世了。那还有这个男性方面的因素，如果丈夫去世了，那女性就要终止受孕。是吧？而且我们熟悉唐诗宋词的话，就会看见唐诗宋词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主题，悼亡啊，就是悼念妻子或者情人的去世啊。如果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些被悼亡的人他们都很年轻，那除非那些作者他再次结婚，否则他的生育机会到这就结束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来自古代的刑法，死刑咱不说了啊，那其他诸多的刑罚它会造成受刑人的伤残和死亡。其中有一些刑罚呢还会影响生育，咱们不往远了说，咱就说司马迁，是吧？ 哎，对吧？就这种。那在女人遭受的这个刑罚里呢，有一些它会故意去毁坏掉女子的这个生殖系统。
0: 哎，
1: 所以呢各种残酷的刑罚也造成了受刑人的这个死伤残，最终的结果肯定会影响生育率。第三点就是在宋代实行代役制之前啊，除了个别有特权的人，适龄男性都必须啊离家去服役，而且服役期间的伤亡率是很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可避免的要有一段时间影响到出生率，那如果男性在服役期间啊死亡了，另一方受孕的机会当然就终止了。第四点啊，一般来说这个大多数古代人都是什么呀，安土重迁，就是很少人会离开家乡。但实际上呢，夫妻分居的情况它是不少的。比如啊，一般的地方官他不允许在本地任职，他会被安排到异乡去当官。但是异地当官呢有规定，包括县令在内的低级别的官员有很多是不被允许携带家眷的。那这样在外面做官的

0: 情况就会造成分居。还有什么呀？像边疆招垦啊，这个东本放垦啊等等，这些措施在开始阶段也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还比如闯关东，那发展到后来是才允许家眷加入的。此外呢，就是之前有大量的流民难民，他们虽然不是绝对的没有生育机会，但是这种机会肯定是非常有限的。第五点啊，就是在古代交通不便的这个条件下，一些人会长期的离家，比如在外地经商的，当师爷的，当幕僚的，从军的，垦荒的，教书的，行医的啊，还有那些包括去赶考、科举赶考的那些人，不像现在说我们坐一飞机，好家伙，俩小时到了啊。那时候你要说，尤其你说我这人在云南，在昆明，说我要上京城来赶考来，好家伙，你得走好几个月，
1: 是
0: 啊，恨不得走一年，你能到了就不错了。长期离家，这些都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这个书里举了一个例子，说徽商按照当地的这规矩，家里的男性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要被带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成年以后呢也是常年在外，如果生意顺利的话，哎，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回家，那有一些更有钱的还会每年回家来扫墓。除了这两个时间外，徽商啊基本都是在外漂泊，而如果在外面不顺利，亏了本了，没有钱，或者碰到什么意外了，那基本就回不了家了。所以有些徽商的妻子终其一生啊都没有多少天和丈夫相伴，那如果机会不巧，一年只有一两次的怀孕机会就失去了。所以古代常说一句话叫一辈子守活寡，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旧时代经常会把这生不出来孩子呀归咎于女性，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了，男性才是主因嘛。
1: 对，
0: 哎，可是女性往往会因为这个原因被休掉了，导致就没有办法改嫁，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生育能力啊，哪个男的还会要他们呀？第六点，古代的一些法律啊，也会对生育造成限制啊，比如唐朝的法律《唐律》里就提到了居父母丧生子，如果有人在父母丧期不安心守丧，还行房事生下孩子，会被罚一年徒刑的。那为了避免受到刑罚，刚降生的孩子往往就会被父母啊给偷偷的处理掉。一般是什么呀？溺杀。
1: 哎呀，
0: 那单身者呢，在父母的丧期是不能结婚的，已经结婚的在父母丧期是不能怀孕和生孩子的。那如果家里连续出现长辈的去世这种情况，那育龄人员就有好多年都没有办法生育。这个法律一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才废除，但是在这之前，只要家里有父母过世的事儿，人们在这段时间叫停止生育。有些人为了表示孝道，自己啊还在法律规定的丧期的这个时间上还加码，估计比如说这三年不行啊，那我再来三年等等，就是这样。第七点啊，可能是大家今天不太能想得到的，就是在古代啊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婴儿的这个哺乳期它会很长。那今天母乳它未必是唯一的选项，但是在过去，有些孩子即便是已经很大了还会在吃奶。古代的这个哺乳期一般多长呢？平均来说是三年
1: 时间。
0: 对，这就意味着什么呀？大家伙儿，现在我们都知这种知识了，就是在三年哺乳期里，女性是无法生育。古代的育龄人口不像我们育，而且呢每年生育的家庭，有的时候当母亲的没有母乳，还得找奶妈，或者还得把孩子寄养到别家。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三年才能生下一个孩子，所以才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吃过母亲的奶三年。其实这个母乳喂养这个三年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不是独有的，北欧在进入工业化以前同样是三年以上这个哺乳期。那新生儿他没有其他营养，就只能靠母乳。那在经验指导下，人们就认为哺乳期越长越好啊，一般都是三年。那这样的话，那受孕的这间隔也就被拉长了。第八点啊，就是富贵人家可以找这个乳母帮助奶孩子。像在清朝的时候，皇室啊、王爷啊、八旗啊等等这些贵族产子之后，会请乳母。那其中有的乳母都会要求在府里奉献一生。那她在府里奉献一生的话，她自己就丧失了继续生育的机会了。
1: 对，
0: 或者她要停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生育。不仅是官宦人家啊，这个富人家里，还有一般人家庭，要是好一点的啊，雇佣乳母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那因为这个身份问题，像乳母这种啊，就是类似的身份问题，没有办法正常生育的，还有什么呀？还有奴婢。你像《红楼梦》里这些奴婢，他除非是被主人批准取消奴婢身份的，

0: 否则只有等主人同意以后他才能够婚配。
1: 嗯，
0: 那部分奴婢因为主人需要他，那他始终没有办法结婚，或者结了婚以后也失去了生育的机会了。另外古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娼妓的这种特殊身份，他也是没有办法生育的。所以在古代啊，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机会有资格生孩子。第九点，您看我都说到第九了，这说实话，这个我们如果说有一两点两三点也就罢了，你说这个一会儿这个第九点说完之后还有第十点呢，这么多点要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他肯定说在古代的时候你要说能够传宗接代那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吧？第九点就是什么呀，种种迷信的习俗也会减少受孕机会。在这个旧黄历书里甚至会写什么呀，某日啊，某月某日不宜行房。那一些常年在外的经商者好不容易赶回家了，哎，结果打开黄历一看，哎呀，不宜行房。那你说仅有的这个能够让自己这个妻子啊这个怀孕的机会就错过了。这一类迷信现象在古代那是不胜枚举的。那类似的还有一些什么呀，在这个生殖功能方面的一些疾病啊，除了确实无药可救的，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是羞于告诉别人，求医那就不一定医得好，反而会招致别人的误解歧视，会被认为这人祖上不积德呀，所以他没有子嗣啊。所以哎呀，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主观和客观很多共同的因素导致这种生殖疾病的治愈率低下，也会影响生育率。第十点啊，就是古代的一些文人为了追求伦理道德和修养，把这个夫妻行房的这种正常的生活看成是淫秽的行径。哎，然后呢就由此造成了一些人的长期对性的这种冷漠，那这种势必会影响到生育率。那古代很多这个压力大的这个地方为了保持富裕或者良好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早就开始实行主动的避孕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明清啊江南地区人们的生活很富裕，商业经济发达，一些居民就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去避孕，尤其一些商人他为了行商方便就会主动减少孩子出生，有的家庭为了保持家族长期富裕啊，就未必会有多子多福的这种段的情况下，一些这种措施就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措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土方
1: 啊，
0: 包括什么比如说生吞活的田螺，你说这好家那东西你我觉得不把这个食道或者胃给拉坏了哈，哎呀，就这种土方风险非常大，往往会导致死亡。那在《汉书》里头还有记载啊，有人想在皇后临盆的时候把皇后害死，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怀孕生产的过程本来就很大，当时就是什么“十死一生”的说法啊。皇后在这个时候如果意外死亡，不会有人追查啊。那可见西汉的时候这种孕妇死亡率之高。还有啊，就是这个饥饿和这种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孕妇的免疫力低下啊，死亡率增长。说来说去我觉得就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刚才说的那十点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就是作为这个研究者啊，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葛剑雄先生说实话已经把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已经考虑的非常的细了，他找各种的这种古代的文献里的证据然后来佐证这个已经
1: 很全面、
0: 哎、已经非常全面
1: 非常全面
0: 啊。如果这个我们要这个一直不停的给他说下来的话，我觉得就光这个可能我们今天这期都说不完。
1: 是
0: 啊，
1: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规律哈，比方说在一些比较富裕的省份啊，可能有一些商人吧主动开始降低生育率啊。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为了保持所谓的富裕是吧，
0: 对，
1: 就是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现在世界上很多非常发达的国家
0: 他要孩子反倒少，
1: 哎，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越是高知的人群他这个生育率啊，就生孩子意愿，他越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减少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此呢现在我们是鼓励生育的，比方说生育二胎，
0: 对，
1: 或者是生育三胎。因此这个人口啊，它的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调整跟变化的，来适应咱们社会的发展。
0: 这本书里啊专门有一章谈的是什么呀，就是计划生育40年这个主题。它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

0: 朋友，他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啊，之前那时候就让只允许我们生一个啊，现在你看这个开放了，又要生俩生仨的了，
1: 嗯
0: 啊，为什么来不来去变啊？什么东西它都是，说实话，这个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都是在动的。就跟什么似的，就跟你吃的太多了，然后你胖了之后，你是不是就要限制进食啊？
1: 嗯，
0: 你要限制进食，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回到一个正常的这种健康的一个体重的状态，对吧？生育其实是也是这样嘛。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比如建国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控制这个计划生育，那人口多了，那我们一看，对于我们当时应对这个人口众多，我们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措施，那怎么办？那你肯定就是要去限制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一去开放，它就是需要来回来去调整。
1: 对，而且现在都可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之后的一个人口模型了。
0: 是的，
1: 那根据这个模型，要及时调整这样的一个政策。非常感谢强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薄，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俗话说，人老脚先衰，树枯根先竭，腿勤人长寿。可见啊，重视腿脚的保健和运动，对于防病治病、健康长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坚持运动的好方法，只需要用5分钟就可以帮助您健康长寿。

首先，这腿脚的血液循环很重要。腿脚位于人体的下部，离心脏比较远，血液回流比较缓慢，所以是人体当中最先衰老的部分。下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包括心脏在内的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进而呢可能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啊，离心脏最远的腿和脚的重要性。所以说，保证双脚的血液循环顺畅，将促使全身的血液大循环溢出良好状态，各器官各部位供血充足，也就可以延缓衰老了。那为何下蹲的运动能够辅助治病强身呢？不用花钱，无需器具和场地，只要方便，在家里、公司、办公室或者是公园，只要有那么个立足之地就行了。无论多忙的人，要想健康，每天只需要5到15分钟的练习就可以。人蹲下去，身体变成三折叠，被挤压的血管收缩，气血冲向了全身未被挤压的血管，或全身的气血又冲回了原来被挤压的血管，为他们灌满血液。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蹲一起，一压一放，一冲一回，气血往返运动，

0: 使血管软化，加快了血液循环和体内的新陈代谢，激活免疫系统，增加高密度胆固醇，灵敏了压力感受器，把一些有害有毒的代谢物呢就清除体外了，人体自然就健康了。那么简单的下蹲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和益处呢？首先，下蹲啊可以激发经络的功能，双脚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十二经络的重要起止部位，加上奇经八脉，下蹲运动可以自然而然地激发这近20条经脉的精气。第二，它有强健关节和骨骼的作用，下蹲可以增强腰、髋、膝和踝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强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关节老化。关节如果活动少，就会使骨骼当中的钙等微量元素流失，变得脆弱，容易骨折。而运动可以增加钙等营养元素沉积在骨骼当中，强化骨骼，是最好的强健骨骼的方法。第三，增强肌肉力量，常做下蹲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两条腿的力量增强了，可有效地预防跌倒，走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身体轻松，而且生命充满活力。人体肌肉如果适度的使用将会更发达，但废弃不用或者是过度使用就会退化。第四，改善血管功能，可以扩张微小动脉的血管，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可以改善微小动脉的血管壁的弹性，有效的降低血压。第五，还能够降低血脂，下蹲运动通过刺激经络系统，可以使脾经运化功能增强，促进血管壁粥样斑块的分解，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的蛋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促进脂代谢，进而呢改善了血管的弹性，有效的防止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还可以使精神放松，它可以暂且的抛开烦恼，放下生活的压力，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调节情绪，增加生活的情趣，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益处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了，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如果腿衰老了，那么大脑也会随之衰老。腿衰老之后，人的活动减少了，感官接受新信息的机会就减少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也少了，大脑细胞也就不再活跃了，人就会变得痴呆起来。下蹲可以加强腿的活动能力，增强和外界的接触，不但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增智开会。接下来啊，我们就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的要领。首先是站姿，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动作开始到结束，全身放松，两腿分开略比肩宽，脚尖的方向倒八字形，下蹲的时候膝盖的方向要在第二指的延长线上，膝盖一定不要内扣，内扣会损伤膝盖。下蹲膝盖弯曲，与大腿和地面平行，膝盖不要过脚尖，一次下蹲标准时间是5秒钟，上身保持垂身后撅起，边下蹲边吸气。老年人或初恋者呢，可以选取用半蹲或者是1/4蹲的方式，觉得吃力就可以扶着椅背来进行练习。起立，向上站起的时候，要整个脚掌在向下推压的地面，用大腿和臀下背部的肌肉将身体带起来，千万不要用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膝盖上，慢慢的直立起来，边站起来边呼气。呼吸方面呢，是一边下蹲一边吸气。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一边站起来一边呼气，但要注意千万别憋着气。那么关于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是如何的呢？我们每次运动的时间是在5到15分钟之间，一般每天一次或者是2到3次来进行。如果开始做不到全蹲，就循序渐进，直到标准，保证运动之后的心率在120次以内，全身感到舒适就行了。从容不迫的下蹲5分钟的运动量，等于步行1个小时，等于跪膝20分钟，是一种省时间的有氧运动。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每一次练习下蹲运动的时候，把轻微的下蹲有助于缓解酸痛的情况。第二，对于体质虚弱的朋友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老年人做下蹲运动啊，手应该把握住床头、其他扶手或者是门框，缓慢的而平稳的来做。下蹲的速度不要太快，最好一次做10个，一天不超过5回。如果说练习之初出现了肌肉酸疼，请不要放弃，这是由于运动使得肌肉产生的乳酸还有丙酮酸等酸性物质在肌肉当中存积了，从而引起的肌肉酸疼。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运动，等酸疼的疲劳物质排出体外，身体就轻松了。慢慢的给您讲了一下用5分钟或者是3分钟的时间进行锻炼，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那我们就一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吧。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听到哪方面的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随时关注您的消息了。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先生开药方，这是一条与中医医理极为合拍的养生经验。简而言之呢，就是夏季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吃生姜可以温胃健脾，而到了冬天呢，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吃萝卜就可以清除积热。但是吃萝卜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吃错了，对健康还是有害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您说说吃萝卜怎么吃才能养人。吃萝卜虽好，但不能够吃的不对，吃错了照样会伤身。首先大家得注意，萝卜不能吃的太多。生活当中脾虚的患者啊，是不要多吃萝卜的。由于萝卜有下气和泻滞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说是有很强的刺激的。这种刺激会造成胃纳不佳，大便溏泻。吃萝卜会带来过多的行气，会造成身体的虚弱。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萝卜虽然是个好食材，但是吃多了对于身体健康也是有伤害的。第二，吃萝卜对身体有好处，吃胡萝卜对身体也有帮助。但是呢，虽说仅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的注意。白萝卜是富含维生素的，对于补充身体营养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当与胡萝卜进行混合食用的时候，会造成维生素 C 的丢失。这是因为在胡萝卜当中啊，有一种抗化血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不断的破坏维生素 C 的含量，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生活当中，白萝卜胡萝卜只吃一种就行了，两种混着吃还会对身体有伤害。第三，萝卜呀都有小人参的美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萝卜就是人参。相反的，如果吃人参的同时还吃了萝卜，不但对身体不能起到滋补的作用，还会造成伤害。因为萝卜是属于寒性的食物，对去除体内的虚火有很好的效果，而人参呢是属于热性的食物，对于滋补身体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两种食材一块儿吃，会大大的降低人参的功效。萝卜是人们喜爱的食物，青菜呢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乱炖在一，但是在这其中如果要加入了木耳，对营养就有影响了。不少人会说木耳有补血的功效，萝卜呢有下气的作用，那么吃萝卜的时候吃木耳，对于气血的运行不就有帮助了吗？其实不然，萝卜木耳要是一起食用的话，会产生一些敏感源，这些敏感源呢，对于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就会出现皮肤发痒的情况，甚至导致皮炎。最后啊，这不少人会在吃完橘子之后去吃萝卜，这样饮食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在吃橘子的时候呢，会摄入一种叫做类黄酮的物质，而吃萝卜的时候会摄入一种叫做硫氰酸盐的物质。类黄酮要是和硫氰酸盐结合到一块，就会形成一种羟苯甲酸及阿魏酸，这两种物质会导致甲状腺肿发生。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完了橘子就去吃萝卜，以免伤害身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YCX450 from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Final call.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

0: 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西台上村。西台上村隶属庙城镇，东距镇政府驻地2公里，东北距区政府驻地2.5公里，东南距郑重庄1.2公里，西距桥子镇驻地2.5公里。 2000年版怀柔县志记载，西台上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耕地836亩，166户，535口人。截至2015年4月，全村面积2534.7亩，包括部队营房占地599.55亩，山场面积299.2亩，有农户199户，
1: 非农户170户，农业人口760人，非农业人口170人。西台上村成村于明万历年间，由山西洪洞县雷登云、雷登玉兄弟俩迁此立村，因村处高约10米的土台上，故称台上。因该村位于县城之西，故名西台上。历史上，该村隶属昌平。 1948年。 划归怀柔。雷姓为该村第一大姓，至今已经历18代，约占该村总人口的50%以上。雷氏家族人丁兴旺，人口不断增加。解放前，部分族人外迁至深山区，其他姓氏族人有楚、张、杨、曹、王、刘等。据现年83岁的村民楚九珍讲述， 楚姓大约于清代迁自山西洪洞县，杨、张两姓来自山东，曹姓来自近处浅山区的桥子镇口头村。 1982年实行生态搬迁， 原位于深山区长少营、八道河、琉璃庙、齐峰茶等地的部分贺、秦、善、卢、黄等姓氏族人陆续迁于该村落户。忠烈千秋， 解放前村里仅有50余户，却出过4位革命烈士、8位革命功臣。雷显和出生于1928年， 牺牲于1947年10月河北省怀来县土沟，时任解放军某部副班长。据他的弟弟雷显让说，雷显和1944年参加八路军，分到独立第七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随部队回村参加剿灭火会的战斗。雷显让记得，哥哥当时穿的是灰军装，很是威武。另三位烈士分别是雷显栋、曹瑞海、张克义，他们都是先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在战场上让解放军俘虏后，转而参加解放军。 2013年12月版的怀柔英模书中有 曹瑞海、张克义的名录，令村里还有8人参加过革命军队。李广文参加了解放军，曾与董存瑞同一部队转战大江南北，经历了无数战火硝烟的洗礼。解放初，李广文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负伤归国治疗，伤愈后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又第二次返回了朝鲜战场， 曾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复员回村，

0: 高桥队等远近闻名，高桥队有全套青衣、小媳妇等古装人物，登在高高转藤萝，做出各种高明扮的渔网，杨再波扮的少妇出彩，惟妙惟肖，十分传神，极受欢迎和好评，引得十里八村的人都来观看。主唱河北梆子的村戏班更为驰名， 村民集资购置了全套戏装、乐器道具等，村民自当演员，农闲排戏年节演出，尤其是过大年时最为隆重。在小学校里用木板席子搭成戏台，点上戏灯，从正月初一直至正月十五连演十数日，台上演员声情并茂，台下观众掌声雷动，火爆热烈的场景让人难忘。 村戏班演职员虽都是农民，但其演技水平却不逊于专业剧团，雷显堂、雷显厚、雷显廷、张克明、雷运旭等乐队成员，吹拉弹唱无所不能。雷云清、雷广顺、高彩云等众多演员演技高明，唱念作舞样样精通，其中尤以领班人雷运春最为有名。
1: 解放前，雷运春家家境贫寒，靠打短工换回点混合面供养一家老小，常常吃上顿愁下顿。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他爱戏唱戏的嗜好。每天曲不离口，在他的运作下，村戏班排演了《秦香莲》《三娘教子》等经典传统戏。在《秦香莲》中，雷运春既是青衣秦香莲，又演武生韩琦， 什么角色都拿得起来，演什么像什么，是整个戏班的灵魂。然而解放后的文革期间，传统戏遭禁，雷运春陷入迷茫与苦闷中，终日郁郁寡欢。但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他还是想方设法演戏唱戏。那时村戏班排演最多的是《剑干河边》， 村里还有一位嗓子出奇豁亮的曹瑞山，也就是烈士曹瑞海的弟弟，他那条得天独厚的嗓子在村里发挥过重要作用。直到文革前，村里一直没有广播喇叭，村里召集开会或是有事通知大伙唤响吆喝，曹瑞山都听得清清楚楚。战乱岁月，进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其台尚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动荡与战乱降临在村民的头上。抗战期间，一些好吃懒做之徒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谋取不义之财。本为同宗的雷显林陷害因勤劳而小有积蓄的雷显利，预先将一捆铁道道钉偷偷藏在雷显利家的
0: 傍街垛内，然后跑到县城日本人那里诬告雷显利，日本鬼子和汉奸狗腿子窜到雷显利家，搜出道钉，当即扇了雷显利几个大嘴巴，随后发了粮食和钱。西台上处于敌占区，日伪军经常来村里，一次几个日本兵见村里有河道树，就问村民雷运春此树名称，浩大哈哈的雷运春想调侃一下日本兵， 便告诉他们此树名叫爸爸就喊爸爸，村民见之无不窃笑。日本兵得知遭到了捉弄，通过翻译了解实情后恼羞成怒，立即抓起雷运春，压杆子灌凉水灌胡椒面，将其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其家人托人讲情，借债送上钱和粮，雷运春才得以释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黑暗统治，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及地痞无赖趁机作乱，弄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得安宁。西台上村隶属于国共双方拉锯地带，东边的西台下是国民党军据点，西面的桥子是解放区根据地，双方

常在西台下村附近交战，村民被迫天天跑返躲避战乱，不管白天黑夜，听到枪声就跑。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伙蒙面歹徒摸进雷广志家，将其妻子掠走，以此索要赎金。雷广志跳上房顶，振臂高呼：老少爷们快来啊！全村男女老少众村民随后几边穷追不舍。 那会儿强盗被越追越近的黑压压的人群吓怕了，不得不将人放下，仓忙逃窜。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村民加入火会，若不入就得交钱纳粮，每亩地需交24斤玉米粒，还要连续不断的交。有钱有粮的杨家等富裕户不用出人，而绝大多数贫困村民不得不入伙。伙会随同国民党军队 进犯西边的桥子，查无等解放区，骚扰平民百姓。一次，国民党军队抓捕了解放区13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将其压制西台上村西，残忍地用板石砸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封山口惨案。艰难时日，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村子地少人多，粮食产量低，村民的日子也不好过。流进才一家人口多，连吃饱饭都难，几乎戒遍了全村。当时100多户的小村有土地800多亩，小麦年产量也就30多万斤，除了交公粮外，剩下的也不够分。平均每人60斤，除去过年招客，平时基本吃不上细粮，顿顿棒子饽饽蒸白薯， 天天不换样，吃菜更困难。夏天好一些，生产队有菜园子、黄瓜、西红柿等，还能分一点。冬天只有大白菜，因为缺油，谁家也舍不得炒白菜，除非来了客人。成色不好的大白菜就一劈两半晒得半干不湿，然后一层层盘到水缸里，加水后顶部压块大河卵石、腌酸菜，腌芥菜缨、芥菜疙瘩，基本也是这样。这些 腌菜寡淡无味，却是整个冬天的看家菜。那年月火做饭也非常困难，取暖大多靠烧炕，生产队分的柴不够不食柴，村里年年受过多大累。特别是三下时节，真的是脱层皮掉十几斤肉。天还大黑，约莫凌晨2-3点，喇叭就开始叫五更，村民就得下地割麦子， 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日头西坠，夜幕降临，人们才能回家吃口热饭。刚想直直腰躺下歇会儿，喇叭里又点名让去长院拖麦粒打长，大伙累得要命，无奈还得赶到长院连夜拖粒，一干就到天亮，真的是白天夜里连轴转。当时最高指示由以富养农之说。 当年西台上村副业发展在3里5村都出名，马车队从1渡河拉沙子到3公里麦前，社员到槐树水库工地做小工，生产队辟菜园子种菜卖菜，办猪场、鸡场，做豆腐、开粉房，还一度种过西瓜、甜瓜等果品及甜高粱、花生等经济作物，搁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景，副业摆不上串，有的 种了10斤不长就被淘汰了，可是全村却凭借搞副业生产，劳动力日值排在全县的前列。改天换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人们从此告别愚昧落后，向健康富裕的路上飞奔。西台上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1984年，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释放出了巨大能量，人们自由种植，自主经营，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以后，随着退耕

0: 不再种粮，改为种植杏、桃、苹果等果树，有的人则养起了鸡、羊、肉、牛，更多的人逐渐走出小村，进城务工经商，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道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富裕。村集体还兴办过地毯厂、眼镜厂等企业。 到2014年，村民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8000元，同时村民的生活条件也在日新月异的改善，吃水由挑水井、压水井，最后吃上了自来水，彩电冰箱早已普及到户，空调电脑高级音响也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交通工具更新更快，垃圾汽车直至现在的小轿车，今天200多户的小村子 轿车拥有量达到100辆以上，昔日的风水宝地重新被认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卫戍区某部就在西台上村西建起了部队营房。进入新世纪，西台上后山的宽沟被辟为北京市政府招待所。2007年，大唐公司田占地建起了唐允山庄。上世纪70年代，国家外交部 就把西台上后山作为绿化基地，在山上种植松柏。30多年过去，这些苍松翠柏蔚然成林，郁郁葱葱，覆盖了整个后山坡地。上世纪90年代，外交部部长吴学谦还曾亲临西台上后山植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现在60岁以上村民按月领取政府发放的375元的老龄津贴， 80岁以上的每月格外增加100元养老助残券， 村民看病门诊每人每年报销3000元， 住院按60%的比例报销。 村里设有图书室、数字影院、社会服务站、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中心，人们在这里打扑克、下象棋、搓麻将、 看书、喝茶、聊天，休闲娱乐，愉悦身心。安乐光阴簇，舒心受自长。如今，村里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70岁的满地走，80岁寻常见，90岁不新鲜。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胡淑珍已届95岁，房凤云已满98岁，而已在村里生活20多年的外来居民贺永顺已经99岁。 改革开放换天地，盛世祥和万木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苦尽甘来的西台上村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西台上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
1: 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 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一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 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2: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
2: 妈妈，我好害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
3: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嗯，
2: 宝宝说的真对。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

0: 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哎，老公，闯红灯了。
7: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6: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7: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6: 是不是超速了？
7: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6: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8: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9: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10: 一瓶水要经过十余道工序才能到达我们手中，然而北京每年有超过100万瓶半瓶水被白白浪费。不浪费每一滴瓶中水，为碳减排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1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13: 小苗电台，心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2: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身，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务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14: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

0: 书香伴我健康快乐的长大。
1: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1: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1: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卡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2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当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的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诶，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之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一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会讲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写成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就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

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均匀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这如果你之后续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要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是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失分多，那就去多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样的话，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

0: 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的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定制的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先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上，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1、2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哈，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的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

0: 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罗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3: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4: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3: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5: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3: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6: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7: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8: 对，
7: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9: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2: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背，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10: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杨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2: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11: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2: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8: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2: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2: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2: 10月3日，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月书籍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无科学漫画、米无科学秀、108000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米无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冒青炭，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13: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3: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14: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呀、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无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15: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3: 对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10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16: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7: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3: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2: 国庆假期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罗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3: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18: 鸡肉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 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3: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

0: 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1: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面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司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2: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有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是
0: 西书社，依托红螺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3: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4: 对不起了，咱们手中的红旗，恭祝咱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啊！
3: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11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5: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3: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6: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3: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螺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 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7: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3: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适。

0: 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怕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3: 要做知识产权门，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插上耳机，一遍一遍的重复，突然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深夜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那些走心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听任贤齐的这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他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段心境，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人给你带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些过往，让你跟他产生共鸣。最后一

微风时刻，孙燕未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镜子诉说着一段心里话。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有一段话想要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唱给你听。

伦敦大桥垮下来，这是 SHE 的歌声。这首歌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但越简单的歌越能把它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SHE 的声音赤裸裸的摆在面前，还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对这首歌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当这首歌第二遍或者说是第很多遍出现在你耳朵里的时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听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插上耳机听的歌，要交给杨洪基带来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的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那个时候觉得也就那样吧，结果20多年过去了，磁带店早没了，但是这首歌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八月，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15号29日，晚风当中，一个当地青年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对屋里的人说：“
7: 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6: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8: 余有一大爱业，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6: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朱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8: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6: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

0: 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1: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罗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四万万五千万民族的后光。
0: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间谍？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两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山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为公务的小镇。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 99% 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务，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跑。眼

0: 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爷公务，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他的朋友张楚坤曾经回忆道，
1: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一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吨十吨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0: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
0: 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

0: 稍微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造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是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大家才惊觉不妙。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那天晚上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9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五级丁仪7公里的丹荣隔代。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

0: 他花了20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 在与 Y 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这位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外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9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正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
4: 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汽车的自媒体啊。平常我们跟他连线可能更多的是请教他一些关于这个汽车的性能啊，新上市的汽车呀，给大家做一个挑选。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聊他自己的事儿了，一起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童年，聊一聊他自媒体人称王大大的王光健同学。欢迎。
1: Hello
0: 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你又回来了。
1: 对，我好久没回来了啊，回来可开心了。
0: 主要以前跟你连线更多的咱们聊的都是汽车类的话题哈。
1: 对，之前太正经了，我们现在聊点不正经的。
0: 但是我为什么一说有这个最近有吃的选题会想到你？因为这个王大大同学在我的朋友圈停留常年，就是狂发美食，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傻傻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做汽车还是做美食的。
1: 哎呀，这个行万里路，吃万里菜嘛，对不对？到哪儿都得尝一尝啊。
0: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说也是认识大大的共同的朋友，他们都会说有时候在海外出差，去年什么时候

0: 就是特别想家乡的菜的时候，打开朋友圈看见王大大每天发的什么涮肉啊、爆肚啊。
1: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对不住我，
0: 而且都是晚上10点之后发，然后他们就说，本来就在国外回不来，然后再看见他大半夜发朋友圈，然后呢，我甚至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就把你的朋友圈挨个点开看一看。
1: 天哪，我是应该很开心的，还是应该感觉有点愧疚啊？
0: 你这个是，这是该怎么说？完完整整的把这个身边的人全部征服了，就是你每天发的这些美食，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个热爱美食的人。
1: 哇天哪，我岂止热爱美食，对不对？我现在正在努力把自己搞基
0: 啊，最近经常在
1: 你这个是吧，前段时间培养的厨艺特别好，
0: 哇，
1: 但是呢
0: 天哪，
1: 哎，但是最近呢，因为也经常出去吃一吃，然后觉得他们做的不错啊，回家自己也研究研究，哎，所以最近厨艺又有提升，真的。
0: 哎呀，你这个，咱们先说山东啊，对，我都已经完了，剧透了，好吧，我就说了吧。王大大同学老家是哪里啊？
1: 是山东省济宁市，我们那儿不太知名啊，但是有很知名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叫水泊梁山，是我们那儿的。然后那个曲阜是我们那儿的，就是孔孟之乡。
0: 哇，
1: 对。
0: 行
1: 啊，然后我们那还有一个地方叫运河啊，运河古都，我们是沿着运河建的，所以基本上运河当年很繁华的时候呢，济宁就特别繁华。然后运河不用了之后，大家开始改铁路了呢，然后我们那儿就变得一般般了。但是当年运河留下来了很多很好吃的美食。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是运河文化带。
1: 哎。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没毛病。
0: 一般靠着水，尤其像运河，你看，顾名思义就是交通枢纽嘛，要靠这个运河，以古时候要运输一些无论粮食啊还是货物啊，所以你能想到就是，通航的有很多的来往商船，一定在沿着这个运河河边是比较繁华的。
1: 对，而且我们那儿不光是运输很繁华，就真的就是人丁兴旺，然后会有码头嘛。然后当年那些运货的就是水手啊，或者是搬运工啊，或者是这些沿线的小贩儿，然后他们就会在那儿叫集市啊，或者叫夜市。那当年的话，人就是这条街上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嘛。
0: 哇，真是惬意。刚才我们的老听众小楠楠就说，哎呀，汽车 UP 主里面最会吃的，美食 UP 主里面最懂车的，每次聊车都能跑题到吃上的吃大大同学，欢迎。
1: 小楠楠你好，你好，
0: 有没有才华？更多的是鲁菜，但其实鲁菜的这个范围也特别广。鲁菜呢是八大菜系之首了，所以一般宴席特别正式的场合，我们都能看到鲁菜的身影。但是今天咱们不聊那么大的，咱们就聊聊大大同学，在这个大家熟悉的鲁菜系里面，小的时候常吃的菜，或者有一些现在还可以见得到，可能有一些已经见不到的，逛吃领队吧，今天带着我们回你们老家去逛一逛。
1: 哎呦，快了，好激动啊！哎。然后我们从最经典的开始讲啊，
0: 行啊，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哎，
0: 你有没有感觉今天要为济宁代言那种感觉？
1: 哎，必须为济宁代言啊！然后尤其是济宁的吃的，其实你知道我出来很多年了，基本上之前先去上海工作，然后又来北京工作，然后平常今年疫情就是全国出差，然后之前全球飞，但是最想念的回家一个是见朋友，一个是吃东西，就这两个事儿，啊。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对于美食来讲，大家的钻研程度你都难以想象。我们那早点可以有到10到20种不同的选择，啊，不同的铺子，然后每一个铺子都是可能十几年、20几年我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店。哇，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超级好。然后基本上我们到那边，我们先从早上开始说啊，
0: 特别好，
1: 因为我们那边，哎，这符合现在的状态啊。哎，早上的话一般会有羊汤。然后还有杂汤，杂汤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
0: 什么汤，
1: 叫
0: 杂汤哈。
1: SAA 对，杂汤。哎，下次你来济宁一定要带你吃，那个是拿动物的骨头熬的，比如说鸡骨头熬的呢叫鸡杂，然后猪骨头熬的呢叫猪杂，然后羊骨头熬的叫羊杂，然后那个汤里面，骨头汤浓浓的。特别香，然后出锅的时候呢，碗里给你磕一个鸡蛋，拿那个骨头汤一呲，然后那个蛋花就哇就飘起来了。
0: 天哪，天哪，天哪！在这些这个

0: 你说动物的骨头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家禽类的骨头可以熬的汤哈，但这里面我只听过羊杂汤，但是我所知道的羊杂汤跟你描述的好像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像牛街就有卖羊杂汤什么的，它基本上是、
1: 哦、你说的那个是 ZA 是
0: 西北的那种风格，
1: 对，我们说的是 SA 是杂
0: SH
1: SA
0: 杂
1: 杂，对，是杂，对吧，厉害了吧、
0: 哦、不是不是 ZA 呀、
1: 啊。啊不是
0: 羊杂汤，
1: 所以说那
0: 哦
1: 对
0: 哦 SA
1: 搭配着这个、
0: 哦、
1: 对，然后搭配着这个汤和面店上就会有牛肉煎包、
0: 嗯、
1: 羊肉煎包，这是根据不同的骨头汤来搭的，然后我们呢、嗯、还有烫面饺，烫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烫过然后揉出来蒸出来的面，它很通透、
0: 嗯嗯、
1: 然后很筋道、
0: 嗯、
1: 然后皮很薄、
0: 嗯、
1: 然后里面呢它会根据，如果你是猪杂的话，它会给你放猪肉馅儿；然后羊杂的话，会放羊肉馅儿。哎，然后也不一样。你看，有汤面饺，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搭油饼吃，哎，我们那儿的油饼也很棒，很好吃。
0: 嗯。
1: 对，但是你看，一个 SA 的杂汤，它就能搭出来这么多的东西，
0: 搭出来这么多。
1: 对，一定要上网去百度一下，真的哇，超级棒！之前好像。好多美食节目还去我们那儿转早上，你一定要支撑我早起的就是这个汤，嗯、
0: 哦，
1: 一定要早起去吃，嗯。
0: 这个啥字怎么写啊？
1: 哎，啥字特别有意思啊？
0: 月字旁那个吗？
1: 不是，就是它是一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米，然后右边是一个参与的参，哎，应该是这样一个字儿。
0: 哦，因为你知道我刚才真的百度了一下，出现在百度百科里边，你知道是个什么字吗？
1: 是个什么字？
0: 汉语拼音 SA 汤。
1: 啊，对对对，哎，这个就很正宗了，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刚才我搜了一下，哎，这个为什么是中国地方特色传统风味小吃，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然后你看安徽还抢着呢。
0: 对，安徽是宿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获得山东省十大金牌旅游小吃。
1: 对吧？对吧？你看看，就是你看到那个字了，对不对？
0: 啊、哦。
1: 然后一个米一个深，就是大家一般不会写的就。我们那儿可能有很多做早点人，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学历吧，他们就直接写个 SA 然后就撒汤、
0: 哦、
1: 也很好玩
0: 啊、哦、怪不得其实在我们这个百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是有刚才你提到米字旁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但是呢你在看这个百科的头最第一行的这个词条，它就写的 SA，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在民间见的比较广，是不是？
1: 对，民间比较广、嗯、然后味道超级好，真是超级好。然后但
0: 是
1: 我觉得故事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对这个汤的一种杜撰也好，或者是他们融入他们的情感去传说，对不对？
0: 嗯，
1: 哎，然后但是你下次、嗯、你真的要来尝一尝，超级棒、
0: 嗯、我刚才看见这个里面确实有临沂版、徐州版、宿州版，就各个地方都在争这个是自己的文化遗产，但别的地儿咱不说了啊，咱就说就是咱们济宁的、嗯、是刚才你提到的鸡骨啊，就还有羊啊，羊骨啊，
1: 对，
0: 牛应该也有吧？
1: 对对对，也有牛杂。
0: 它里面那个东
1: 西、就是、各种各样，
0: 它里面是稠的吗？还是它就是骨汤？
1: 哦，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啊，
1: 它有点稠，它熬得很浓郁，
0: 嗯，
1: 然后就好像你去喝一个酒，它会挂壁一样、
0: 嗯，
1: 对，它是那种有点稠稠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汤里面，它的鸡蛋不是后磕进去的。
0: 嗯

0: 起来口感应该是有一些劲道的。
1: 对，而且你知道像日理论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个是散开的，但是呢它没有让它煮的特别透，它就没有像一般鸡蛋煮透它就会很硬，对不对？
0: 嗯，
1: 它就不煮特别透，它会感觉哎有点软，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感觉。
0: 嘿，
1: 哇，你真的发现
0: 好有文采，
1: 中国美食的哎这种高度哦。对，就一边在那吃这个汤，你就变得哇天哪，他怎么能做成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啊？
0: 对，
1: 我觉得是这个。
0: 刚才我们的听众依依同学听你这描述就说了，哎呀，今天感受到的是鲁菜早饭一锅鲜啊。
1: 哎，没错，然后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还有午饭和晚饭。
0: 还有依依同学说，昨天晚上还在想早餐要是吃火锅是什么感受呢，天凉快了打算尝试一下。其实天越来越凉，大家就越来越期望喝点热乎的。
1: 嗯
0: 嗯，
1: 是的，没错。然后所以说早晨就吃杂汤啊，或者吃羊汤。羊汤我们很多地方都有啊，包括北京也有很棒的北平羊汤啊什么的。
0: 嗯，
1: 羊杂，然后也有很多。我们那还有一个地方叫单县，单县的羊杂汤和羊肉汤也非常有名。
0: 嗯，
1: 就是和北京的味道不太一样。我们那都是清汤，然后但是里面有羊肉，但是吃起来也会很香。
0: 嗯，
1: 对。对，所以其实你看，不管是羊汤还是羊杂汤还是羊肉汤这些东西来讲，可能每个地方都会根据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0: 嗯，
1: 但是其实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一个美食，是只有在山东济宁这个地方有，而且它传承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0: 哎呦，我们就想听这种独家特色。
1: 对，然后那个字儿又很有意思了。我们刚才讲的杂汤是一个米加一个参嘛，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叫做蚌肉。蚌肉你听过没有？
0: 我速速的偷摸。哦，这个字更复杂。
1: 哎，这个上面是一个澎湖湾的澎，下面是一个瓦罐的瓦。
0: 哦，
1: 对，
0: 蚌肉。
1: 对，所以说你去看，当你去吃蚌肉的时候，我们叫蚌肉干饭，这是山东济宁的传统特色小吃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到现在应该，我没记错的，应该五六百年肯定是有了。然后为什么会有蚌肉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年运河文化，然后很多大家白天工作呀，跑船呀，然后跑运输很辛苦，然后它就需要大量的补充能量。
0: 嗯，
1: 那怎么能让你大量补充？炒菜就很慢，而且你每次比如说这波人下了船吃完走了，下一波人再来再下船再吃再走，那你每次到现场厨子就累死了。
0: 嗯，
1: 嗯，于是就很聪明的店老板就发明了蚌肉，因为它下面有个瓦罐的瓦吧，它就是直接拿一个瓦做成的那种罐儿，然后罐里面呢是放上肉啊，放上菜呀、啊，放上鸡蛋呀、啊，放上丸子呀、啊，放上豆腐皮儿啊、嗯，放上海带呀、啊，等等等等，放上这东西，然后拿浓油赤酱，然后放在锅上去煮，大概煮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这个东西就熟了。而且因为有花椒、大料、有茴香，有这些东西，它就很香。而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辣，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放辣椒。
0: 嗯，
1: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你还可以弄个小火一直在那咕嘟着，这样的话谁来咔盛一碗。有肉有菜，然后有蛋白质，然后再给你拿一碗米饭，你可以很快速的吃完，然后补充完能量，你就可以去干活了。
0: 哦，这么来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但是一般外人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他觉得哇，这个东西浓油赤酱，它和上海红烧肉长得有点像啊，就是都是深棕色。
0: 嗯，
1: 对。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哦，每一种食材它吸收完这个酱汤的味道之后，都会一种健康饮食嘛。你不能老是这种酱酱的，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凉菜去搭着吃。
0: 嗯，
1: 啊，凉菜的话就是变成很清新的绿绿的白白的。
0: 嗯，
1: 然后切个黄瓜呀、啊，然后拌个辣椒啊，对，然后这些东西再配上之后，你会发现哇，营养均衡，哎，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审美需求。
0: 哇，它是不是其实有一点啊，就长得也同时不光像红烧肉，更像北方的米粉肉，因为它也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
1: 嗯嗯嗯嗯，对，
0: 是吧？
1: 然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然后但是它这个肉和米粉肉的区别是在于，米粉肉是很烂，它有可能它会很软，然后这个肉呢它的皮儿是非常筋道的，然后中间那层白白的就是肥肉呢，就基本上是软软的，就没什么东西了，然后到里面呢、
0: 嗯、
1: 那个瘦肉又非常的入味儿、
0: 嗯、
1: 啊，对。然后米粉肉更多的时候它是更单纯的，就给大家做一个肉，而他这个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能东北乱炖和这个东西又有点接近，所以真的中国人民的

0: 就会就是到了不同的地方，我同样还是这些东西，但是做出来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文化，给你吃不同的东西。
1: 因为每个地方食材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运河文化讲究的其实就是来往商船做生意啊，可能有一些人吃不惯本地菜啊，所以可能就会融怎么说呢，融合一些，就适合各地人去吃的那些快手菜。<笑>
0: 比如说就像刚才说这个蚌肉，对吧？而且你看它这个很关键的是用陶器或者砂锅，你看这个砂锅的作用是什么呢？一般咱们煲汤用砂锅，就是因为它可以弄熟，所以那个味道就会更加浓郁深厚一些。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在蚌肉是我们那儿的，你们吃啊没有人和我们抢，是因为首先锦江镇运河之都嘛，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源起来的。而且是每次我回家，你看这又聊到我自己了，我每次回家
1: 我妈一定会给我炖一锅这个东西让我吃。哇，嗯，你喜欢吃吗？说实话，就是说实话，吃到现在每次吃啊，你能吃几块，但是你吃不了这么多，因为每次这个体量往上，咣咣的一摆进去，好了，我饱了。因为咱们现在确实生活好了，而且不亏嘴。以前呢，就过年过节咱们能吃点大肉过过节，现在就是生活好了之后可以天天吃肉哈。<笑>
0: 对，但是现在就是长辈们嘛，还觉得哎，这个是你从小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给你来这么一盘。但是确实，你看咱们平常在外面老出差，然后吃，你看我朋友圈都天天搁地美食啊，所以就真的你再回去，你说吃个几筷子还可以，你要我吃半盆，我这个东西现在实在是来不了了。哎，
1: 你说这个的时候，说个题外话，也是前两天我们在做这个家乡菜的专题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听了我节目，晚上打电话跟我说，他说今天你说家乡菜的时候， 嘉宾经常会提到说妈妈的味道是最好的味道，就是是最地道的。他说我就想，他说我妈做饭特别不好，但是我也是觉得我妈每次做的饭再不好吃我也就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从小吃到大最熟悉的味道。他说所以综上所述，妈妈的味道未必是好味道，但是是你最熟悉的味道。
0: 哇，这个逻辑好缜密啊。
1: 嗯，
0: 你也同意是吧？<笑>
1: 哎，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就经常跟我妈说，哎，妈，你今天炒这个菜味道不错啊，和原来不太一样。刚才奔跑吧劳工啊，奔跑吧劳工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说那个大大刚才提到的第一道早餐，感觉总结起来就是骨头蛋花汤呗。
0: 哎，
1: 是吧？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对。
1: 哎，然后呢，他说刚才说的这个蚌肉啊，听上去好像北方有一个罐肉，感觉也挺像的，也是 陶罐蒸制浓香下饭。其实对，我刚才其实听到就是大大同学他这个为什么觉得跟东北乱炖有点像，就是味道估计不是那么重，因为像米粉肉其实味道比较重，而且相对虽然油都已经下去了，但是其实还是怎么说，需要其他配菜的。但这个蚌肉的味道应该是像汤一样的浓郁，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口那么咸或重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回头我一定要带着你去我们那儿先吃一个星期不重样的美食，然后我们再回来再做一期节目，你会发现啊，你就会很有感受，可能你表达起来和我表达起来就不一样，真的。
1: 哎，想想今年还没做过飞机，
0: 是吗？你已经出差过很多次了，我今年飞机火车都没有坐过，所以非常
1: 天
0: 哪，非常期待着。刚才听你这一说，大家都激动的不行，欢迎大家，如果曾经也去过济宁的话啊，有什么美食记忆给我们分享一下。小南南说亏的吃的饱饱的，不然又得咽口水，我忍得住，蚌肉论盆吃，我的天哪。<笑> 对，就是到济宁那边，我们的他俩都比较大，而且你越到比如说市里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越往下的话，你盘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会发现
1: 山东人民还是都特别实在的，给大家哇装特别东西。但是你过了衢州，你到了江苏，然后再往南，你看哦，这个盘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笑>以前在那个从济宁顺着运河南下的时候吧，最开始越往下越往下，就变成四个盘才能吃饱，是吧？
0: 对，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从南面往北边走啊，然后从北面往南面走，那些当年的劳动人民呢，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吃饭先来五碗吧。
1: 然后店家呢，你要干什么？<笑>不了解我们这儿的菜量。
0: 对，
1: 嗯，依依同学就说，向往历史古韵与美食文化的我，听今天大大介绍之后，一定要到山东游历一番，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得安排上。
0: 对，没错，就是到我们那儿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吃为主就行了，因为确实

0: 田园地带嘛，
1: 嗯，
0: 然后也没有那么高山河水，但是吃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让你从早到晚特别慢。
1: 嗯嗯。另外，依依同学也说，说济宁不愧是孔孟之乡，吃喝都带着知乎者也的文气呀、啊。
0: 哎呀，你看看，感谢感谢，谢谢。
1: 还有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我这想了半天，这个蚌肉的蚌怎么写？济宁很久前去过一次，蚌肉米饭配在一起太好吃了。
0: 对，哇，哎，你看看，他就吃过这个东西啊，
1: 懂行。
0: 就是，哎，对，我们那儿的米饭呢，基本上都是，他那个碗也很有讲究的，他都是蒸的，蒸的，然后米饭就是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它是扣着的，这你看。你想想一想，就是两个碗它扣着，然后两个米打开之后就是两个平碗的米饭，
1: 嗯，
0: 然后那个米饭会有点干，所以我们管这个叫蚌肉干饭，就是它会比一般的米饭要干一些，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形式感给你做的很足，嗯，就是老板去拿一个这个大锅器，然后里面打开，夸里面全是上下扣着的米饭碗，然后你要一碗他就给你拿上面了，然后拿两碗两个对的碗拿开，啪往你装一摆啊。
1: 哦，真棒。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74回。书接前文，单说王光明老剑客终于学艺成功，下了山，他的身份但也算个侠客，满身的能耐，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没想到在茶摊儿无巧不成书，遇上了老家人王福，哭罢多时了解情况，在这小茶棚里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把钢刀背好，斜挎百宝囊。老人家，您呐，听我的喜信儿，不必着急，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您准备紫马喜，您准备好了，好好好，交给我了，你可千万注意留神呐。没说的，放心吧。晚上背着单刀回到自己家，来到大门这一看，小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样，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情，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别人了，这是我家的财产。他这心呐，跟火燎的一样，飞身蹭上房。就凭他这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住他呀？穿宅过院，到了后院，他这时候就发现从小长大那个院飘身落的院里，一看这屋里有灯光，哎呀，想起此时此景，当年他爹他娘就住这屋，屋子还在。他高抬腿轻落足，到了墙根底下，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一喝，这个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这个无耻的东西呀，理不正理宽，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肚子甜甜的，这些年不见，发了福了，脸蛋子像地盘那么大，此时小肚子也舔起来，小将军肚也起来，又白又胖，脑门子锃明刷亮，显得小眼睛就更小，还留上胡子，再一看，嗯，

俩孩子，这孩子能有两三岁，正睡着呢。他呀，此时也在这儿呢，描眉打鬓的，一手抱着个孩子。王光明一看，这是火往上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开门，谁呀？谁呀？谁呀？前院的家人有急事禀报你们。哦，就这样再看呢，把裤衩收拾收拾，他也没想别的，认为是家人。把门这一打开，此时再看，正好王光明跟他打个对脸儿啊。这时候李宽、李不正吓得魂飞天外，是你？刚一愣子，王光明照着他大肚子当就是一脚，哎呦我的妈，这他扑通栽倒了，揪住他的头发，这回我宰了你，就这样把他拎到屋里。此时这李氏一看，吓得脸色苍白，差点没把手中的孩子给扔了，坐在那儿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小伙，脸色都苍白呀。此时这小伙眼眉都立起来，一只手拉着他，另一只手拽着这奸夫。此时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喊都喊不出声。王光明进了屋之后，把手松开，刀压脖项，你们都别动，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好汉饶了我们，好汉饶了我们，我们有的是钱，我们有的是钱呢，要多少钱就行，不杀我的狗命就行，你看看我是谁。不认得，不认得，你谁？不认得你谁？扔到井里那孩子是谁？哟，你是光明啊。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你们为了金钱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要不是老天有眼，我恩师大舅焉有我王光明的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们就要得报应了，还有何话要说？说着话，抡刀在手，就要动手啊。这宽、李不正的脑袋给抓住，紧跟着把刀压脖项，畜生，我要给我爹报仇！噗啊！脑袋给砍下来。再看这小子是死在当场啊！此时啊，这李氏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的一般，也傻了，也哭不出来了。往那儿一坐，再也出不了声。王光明一咬牙，你个淫妇也不是什么好种，你也是罪魁祸首，当年险些要了我的命，我宰了你。噗啊！这淫妇李氏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哎呀，此时再看还有俩孩子，按正理来说，这俩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俩孩子也被吵吵醒了，一看哇哇大哭啊！哎呀，王光明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怎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一想留着小孽种将来也好不了，噗噗，把他俩也结果性命。就这样杀了这么多人，身上也染红了，提刀在手，他出来这么说，打更的也看见，不好不好，有动静，哎呦我的妈呀，有强盗，有贼。这一喊，王光明一咬牙，该死的鬼，噗噗噗噗，见人就宰，见人就杀。本宅的保镖五六个，各拿刀枪棍棒往上闯，大战王光明。王光明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也不认得王光明是谁，就认为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伸手，就他们这两下子差得太悬殊了。王光明那什么能耐，真本领，一没身的功夫全给收拾，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王光明这心才感到平衡啊，手提单刀站到院里头，我说你们听着，
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讲，你们都给我出来听我讲话，讲完了一笔勾销，我有话说，哪个藏着不出来，让我给搜出来，砍你们脑袋，我再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呀？后来毕竟有胆大的，哥哥兄弟，哥哥兄弟，他想出来咱就出去吧，保命为上。众人一看他也不好惹，就都站着，互相都站着，能有男女五六十人。再看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什么样都有，靠着北面全站好了，一个个面无血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我叫王光明，原来你们的主人这王仁老员外就是我爹，偌大的财产都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了，哎，变成了姓李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我的财产，上了年纪一点的都知道，应该知道我是谁吧，有人真知道，你是小少爷，对，我没死，光明，小少爷，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了，各位，跟你们毫无关系，你们尽管放心，大家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没有驱杀好人，该杀的我已经杀了，大仇我报了，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再到案打官司，众位，众位受了不少牵连，你们也别害怕了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你，你怎么还想打官司？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我为什么叫光明啊？一个是前途光明，一个是来去光明，正大光明。就这样，他把这几个脑袋拿着大被单子包着，滴着血拎着刀出来，找原来那老总管王福，王福在这儿挡着，都交代好了，纸马相克，到了郊外，到了老王家的坟地边，看着大坟头，王光明跪在坟前，父母都葬的，准备了五供，把人头往上一摆，王光明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娘啊，不孝儿终于历尽千险保了性命，幸得高人相助，学得满身武艺，给你们报仇了，如今大仇得报，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投案自首，没有牵挂了，活着也没意思。王光明就这样拎着这些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首级到案。这家伙一走的街，老百姓说，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我的妈，吓得四散奔逃，这是个疯子，这是个疯子，哥兄弟，他浑身是血，拎的什么玩意儿？王光明直勾勾瞅着，直奔县衙，到了县衙呀，用刀背一翻个，对准这堂的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把这鼓都敲漏了。当差的一瞅吓坏了，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这江夏县的知县叫沈百清，因为他是个贪官，人们都叫他沈不清，贪官呢，而且跟死去的那个李宽、李不正，他还是把兄弟呢，处得相当不错，这个案子压在他手底下，一直给压着不调查，拖至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个人把骨都敲漏了，手里拎着把刀，也不知道拎的其他是什么玩意儿，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怎么回事，请老爷升堂。这还了得，大白天的干什么，传点升堂，大人升座，再看把击鼓之人给我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王光明啊自己就来了，大步流星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往那儿一放，刀也往那儿一放，大人在上，杀人罪犯给您磕

头了。知县一看这岁数也不大，长得平头正脸的，眉清目秀的，王家急的人，这就是您的治下吧？正是。王光明，我怎么没听说过啊？你家是干什么的？老爷，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老爷，我先跟您说说，我爹姓王，叫王仁，人送绰号王善人，我是王善人的儿子。哦，原来如此，这么回事，原来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老爷容禀，是这么回事，我呀全把一些人给杀了，我大仇得报，所以我不能逍遥法外。老爷该给我定什么罪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人头也在这儿。说着话，什么？王光明说，这件事儿你也应该知道，因为李宽、李不正和李氏通奸，害死我爹，夺我财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杀人了，我来自首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要给我全家人报仇。嗯，王光明，这还了得，胆大包天，你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怎么能随便杀人呢？一万个理由也不行，收监收监，押入死囚牢，秋后问斩。死囚牢里头，牢头知道这事儿，都对王光明挑大拇指，对王光明隔眼看待，有的给送烧饼，有的给送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哎呀，买的就吃，多多关照。王光明一看还有人给送来被褥，哎呀，王光明非常感谢，这些衙门的官人暗地之中都挑大拇指，好汉，有骨气，这才叫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为其家人报仇，这才了不起，自己就敢来打官司，佩服他一身都是胆。就这样，这案子震动了湖广武昌，那么小小的七品县令也担不了责任，马上把行文交到上面。接到行文之后，无奈虽然也比较同情，也只能定的个秋后问斩，最后签字画押来了个秋后问斩，定成死罪。王光明为全家人报了仇了，觉得这算什么，提起笔来画了供了，手印也摁上，就等着秋后问斩。心说话，死就死吧，全家人这仇我也报了，我死也值了，这档案也记载了，死能怎么的。就这样，单说秋后这一天已经到了，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开始行刑这一天要斩这罪犯王光明。这时候飞钱火票往下这一扔，拉到云阳市口，刚要斩这么动，那么这些人都非常同情王光明。知县身为监斩官，队伍里呀、来了不少人呢，议论纷纷，都说王光明是英雄好汉，要斩杀他，这知县这狗东西不是个好东西。这时候再看，把他推出了西关，飞钱火票这一扔，要准备杀他。王光明哈哈大笑，在云阳市口这乐了，哈哈哈，我为全家报仇，为全家洗恨，现在我也值了，再过20年我还是一条好汉。乡亲们，各位，我跟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刽子手抱着鬼头刀，把上头的绸子解下去，这皮销拉下去，这就要行刑。围观的人是成千上万，大家都同情赞扬王光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追魂炮响，头声追魂炮响，那是预备，整个场子都得肃静，闲杂人等一律退出。二声。

0: 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也响，炮也响，二声追魂炮响，祭典法场喽。这祭典法场了，书中代言中间要间隔15分钟，那没有亲人哪能祭典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群之中跑来一个老头，拎着个篮子，少爷少爷慢走，我来祭典法场啊。少爷呀，王光明这一看，呀呵，没想到原来是他们家的老总管王福来了。老人家，您亲自来了。老头一走一颤，上了断头台了。少爷少爷，你杀了那么多人，应该一走了之，谁像你那么傻，自行投案，哎呀，还自首，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认为你做的对，可是上面不能可怜你，不可能把你放了。你杀的人太多了，王法是给谁定的？都是给好人定的吗？这帮王八蛋都该死啊！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老天爷就不长眼，世上没有公理呀。我的少爷，我老爷相处这么些年，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再道，帮了我很多，我只能略表点心意。少爷，你喝点酒，吃口肉，早登仙界吧。我烧来二斤好酒，女儿红啊，三儿拔开倒了一大碗。少爷，我喂你，你就喝吧。迷迷糊糊的喝完了，就不遭罪了，也不疼了。哟，王光明心如刀绞，心中说不出来的滋味。老人家，我谢谢你，这辈子我也不能报恩了，在世变牛做马，我也结草衔环，也要报你的大恩，我谢谢你。一抬头啊，再看一阳这脖子，连连喝了两大碗。等一等，等一等，少爷，煮了方的肉啊，挑这五花三层的，还加了工，切一块塞到你嘴里，那肉是什么滋味，咱就死了也是个饱死的，不能饿着，饿着可要命啊，快吃快吃。王光明还能吃呀，此时没有办法，撅了那么两口。这时候再看有人就说了，老头，时间已经到了，快走快走。擦干眼泪站起来，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少爷少爷，我给你磕个头吧，早登仙界呀。擦着眼泪他走了，干什么？上棺材铺订棺材去了，完了好收尸。你看人呢，还是有心的人居多，老头一转身的功夫可要了命了。就听第三声追魂炮响，咚，这声炮一响，哪知道有些人就闯进来，甩衣服亮家伙，各亮刀枪，有的奔监斩棚，有的奔断头台，把这法场的军兵打的是哭爹喊娘。闯进来300-400人呢，黑灰的抹脸，青纱罩面，各拿刀枪，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噗噗啊，噗噗噗，把这些人全给宰了。有人把王光明的绑绳也给砍开了，把王光明给救了。知县吓得屁滚尿流，死这么多人，他能不害怕吗？滚下台子，他也逃之夭夭。知县一跑，群龙无首，谁还管呢？劫了江夏的法场，把这王光明就救走了。后来王光明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乾坤怪叟老师东方云雄派的人来的。这些人那还了得，都是魔山派的。回到魔山，他老师让他跪下，跪下，光明啊，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我把你救到山上，潜心交给你能耐， 为啥呢？因为你是个有用之才，上根的智慧，将来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买卖也是咱们自己的，可以护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做个侠剑客。你怎么这么愚忠愚孝？这种动乱的年代，你自行自首，你这不犯法吗？犯法又犯傻，为师要不派魔山的弟子前去救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了，谁能说你是对的？这么些年，我的心血就付诸东流了，你明白吗？后来汪光明这才明白，老师这用心良苦，往这儿一跪，师父，弟子一时糊涂，我没想。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百岁人生》。作家古典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有一天，同学很认真地告诉他，要么多锻炼，要么多存钱，你能活到100岁。这不是同学之间的开玩笑。事实上，权威机构早就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0年时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大约每10年就会增长2岁。在《百岁人生》一书中，英国伦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分别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告诉我们长寿时代对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寿命被拉长，年龄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和考量。未来，在《百岁人生》的 BGM 里，每个人都面临着对自己的重新定义。这本书从生活篇、财务篇、工作篇、资产篇、情景篇、阶段篇、金钱篇、时间篇、亲友篇、实践篇，一共10个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分析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会面临
1: 赵贺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什么样的风险，会有什么机遇，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需要关注什么，都做了一一的分享。百岁人生的到来是诅咒还是一份大礼，答案全在于你自己。年龄只是生命的时间刻度，你的五官，即年龄观、人生观、事业观、财务观、婚姻观，才能带你活出自己的人时代。也不必为未来焦虑，因为余生很长，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内心丰盈，踏实努力。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

0: 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0: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1: 这次我们举办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10月3日，第三届如雁来栖京秋阅书集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吴科学漫画、米吴科学秀、10万8千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米吴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12: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

0: 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1: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2: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呀、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无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3: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1: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十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4: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5: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1: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6: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1: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7: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1: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8: 我们是来从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面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1: 坐落于红罗山脚下的喵王斯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五市翻台率，中院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9: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五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旗舰机都是
1: 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

0: 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里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1: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2: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共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1: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飞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3: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得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1: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4: 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1: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炉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5: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

0: 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1: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膏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 2.5 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扣上。

0: 家风是传递，
1: 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
4: 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八月，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14天后的8月29日，晚风当中，一个当地青年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对屋里的人说：“
7: 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6: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

0: 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1: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0: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1: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0: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1: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骡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千万民族的后光。
0: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间谍？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2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落脚在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镇。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99%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 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

0: 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务，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做了一桩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肯跳车逃跑。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爷公务，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他的朋友张楚坤曾经回忆道，
1: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一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顿十顿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0: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急中生智说，这是高利贷的账册。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

0: 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儿。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的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大家才惊觉不妙。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那天晚上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9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

0: 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了距武吉丁仪7公里的丹绒隔带。至此，郁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他花了20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保护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4个人，外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正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9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正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孙岩你好。
2: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啊？这是不是一个夫妻关系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俩结婚2年的时候。

0: 之间，几乎两个人如胶似漆，老是黏在一块儿。有的时候我们闺蜜之间聚一下，她老公一会儿就跟过来了，还来接她，两个人的关系可好了。但是现在呢，她生孩子了，孩子生了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她几乎是三天两头向我诉苦。有了宝宝之后，生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感觉就越来越差，两个人吵架，两个人彼此说一些，她说身体和心理上都很累，还有长辈的刁难和长辈育儿经验和他们的一些冲突和矛盾，这样的话呢，也导致她和她老公之间越来越差，单口是很甜蜜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么差。这是我这个闺蜜前几天和我的一位女同事聊天，我的一位女同事呢也是生了孩子了，刚刚歇完产假，现在重新上班，然后聊几天来问她生完宝宝以后的感觉，她就告诉我说，她说生完宝宝才意识到太穷了，养宝宝要花很多钱，而且呢老公也应该更努力的挣钱，但是前一阶段老公的工作不好，所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没怎么挣钱，老公就开始发脾气不高兴，就开始觉得有压力。以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好，结果生了孩子以后，她和老公之间不断的也是在吵架，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变得一点都不好了。所以啊，我也很担心的。很多人都说生完孩子之后，夫妻关系其实会越来越远，会吵架，会有矛盾，我就很害怕，我就想问问生孩子之后怎么样可以不影响夫妻关系啊？
1: 嗯，这真是个好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还觉得你在未雨绸缪哈，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来想你要如何预防，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那我想呢，有了孩子之后感情关系会变糟，它不是无缘无故的。有可能呢，这个孩子的出生，两个人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孩子出生之后，确实会涉及到经济开支的增加，其实家务也会变多，同时呢，两个人共处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又变少，然后育儿观念的冲突，然后跟双方父母，如果你们俩要上班，可能又要有双方父母来帮带孩子，又涉及到两代人的相处和观念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考验这对小夫妻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同心同德、齐心合力，还有你们的感情基础、信任的基础，这确实是很受考验的。
0: 对，哎，有人说哈，一旦原本有问题的婚姻，有了孩子之后，问题可能就会暴露的更多，
1: 对，
0: 矛盾会更多，
1: 是这样的。
0: 但是他说的是，他身边他看到的这两对夫妻，或者他观察到的这两对夫妻，他的闺蜜以及他的女同事，人家都说，哎，我们本来关系还挺好的，没想到有了孩子之后，关系一下子就不好了，暴露出了很多的矛盾。那么原本关系好的夫妻，在有了孩子之后也开始有了不断的争执争吵，这个很多人也会觉得蛮寒心的呀，觉得本来有个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过得更好啊，我们一家三口应该更甜蜜啊，是吧，这不是一个小家庭就是这样的吗，两夫妻加一个孩子，但是你看我周围的人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这就是童话故事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啊。因为你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我自己当初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些困境。比如说在二人世界的时候家务不多，可能两个人说说笑笑随手也就干了，但是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家务突然间增加了三倍乃至四倍还更多。包括你在休产假的时候，你会每天晚上都睡不好，你分担的话你就脾气变得很差。当你脾气变了呢，以前很温柔，现在怎么这么不温柔，你以前很关心我很体贴我，现在都不管我了，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他也很多抱怨。
0: 对。
1: 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是需要第一，在孩子出生之前两个人就做好充分的沟通。在怀孕的时候两个人

0: 要开始去规划，孩子出生之后谁来带，钱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两个的时间责任的分配，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提前有预案。两个人讨论的与那种齐心协力的感觉，这种就是同声共气的感觉哈，就会更好。那么对于未来真的发生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们不会措手不及。
1: 对
0: 啊，因为你们都已经提前讨论过，有心理准备。这是生孩子之前。那生孩子之后呢，两个人可能都要一边去提出自己的需求，一边还要能够体恤到对方的不容易。其实呢，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很容易有一种怎么说呢，在我看来是强势的心理，就觉得我生了孩子了，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艰辛不容易，你就应该要如何。以至于这个时候我们会忽视丈夫的失落感，他很失落的，因为孩子出生之前你100%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可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没工夫管他了，他还得分出精力来去管孩子，他自己的需求，很多需求，情感的，身体的啊，性的，都是得不到满足的。这个时候他还不能说，
1: 对，
0: 他说了的话显得他不懂事不成熟。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憋着，然后你还在不断的对他提要求，那两个人就会冲撞。
1: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在之前很多东西即便是去讨论了，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有了孩子之后的那种体会，是吧？
0: 是的，
1: 真实的生活中有了孩子之后，那尤其是可能很多体会都是之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0: 是这样的。
1: 那么怎么能避免一点矛盾，真的别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关系不要那么差，而是两个人关系还能够更好呢？这个除了事前大家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展望，说有了孩子之后咱们的生活可能会比较糟糕啊，如何如何的，但是话再这么说，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可能都不知道。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没有经历过说我就像刚肖老师说的，我歇产假的时候我可能要什么多少天都睡不着啊，我可能困得不得了啊，那老公可能天天在上班，回来他也想好好休息，这时候孩子可能一哭一闹，你可能用脚一踹老公说去抱孩子去，他的那份恼火啊。就这些东西是不是如果没有经历你是不会有体会的，你尽管再怎么说，再怎么去看书看电视剧看别人的生活，再有观察你不体会你也不知道，对吧？加上比如说这个婆婆公公婆婆这个长辈对你育儿的一些观念有了什么指点啊教诲啊，你自己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甚至有一些你有觉得有压力啊有焦虑啊，当你自己的孩子生了病不舒服，让你这个做妈妈的心里有焦虑啊有压力啊等等，这些这可能都是再怎么谈事先是谈不出来的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不过呢，我在听着你在就是在替我们的听众发声的时候哈，我心里面想到的是，我觉得我在回想我艰难的时光的，可以说真的是孩子出生的前两年挺艰难的。那我想到，其实我当时想到了，就是我不管多累多忙都不能停止跟我的丈夫谈恋爱的。也就是说两个人每天都至少拿出来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坐下来是共处的时光。我们来聊一聊天呀，我们去散散步啊，把孩子交给保姆稍微照顾一会儿，我们去看场电影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两个人都很需要支持的。我们都觉得身心俱疲，可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必须要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然后只有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种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大摊子啊，是我们俩一起的，而且我们还能够从父亲母亲的这个角色里面暂时抽出来一会儿。我是我自己，我在享受我的生活，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去沟通去谈，说我有多累，我希望你能做些什么。
1: 对，
0: 我希望你怎么做，在什么哪一天什么事情，其实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沟通，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我对他又提出一些

0: 么样的要求，如果他怎么做，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能够有时间跟你聊聊天，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他说是啊。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够多一点把那个什么什么事儿给我做了，我就不用做那个事儿，我没有那么累，我就能陪你啦。他一想有道理，他以后就会多做那个事情，这样的话我真的就没有那么累，然后我就会有时间省下来可以陪他。他也很高兴。
1: 有了孩子之后也别忘了，你和他两个人还依然要有恋爱的感觉。
0: 是的，你们必须要有保持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光，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让孩子充满。
1: 这样会好很多啊。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地鸡毛也常常会出现。这也是生活中的常态。
0: 对，在心态上也要接受说，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选择生了孩子，然后我选择就是要面对这一些，那我就看我如何开动我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士，结婚了，孩子呢现在三个月的时间。她说结婚的时候我认识她，已经认识了有三年了，然后我们大概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才确立作为男女朋友，第三年我们就结婚了。那么在整个认识她的过程中呢，她已经开始创业开公司了。最初啊，我只是知道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开公司，他是一个技术型的人才哈。公司里其实大的股东是他，但是呢由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妹两个人在公司里边也占了一点股份，他妹妹呢在帮他打理财务的各个事情，而他的妹夫呢整个在帮他跑关于一些客户的事情，他呢是主管技术上的事情，钱呢是他拿出了多一部分来投资的这个创业公司。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就是和他在一起谈恋爱了，只是后来越接触越多，隐隐约约就有点感觉，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个人一点都不在乎财务，他对自己公司赚多少钱只是大概知道，赚多少钱都是他妹妹和他妹夫更清楚。那么他呢也不给自己开工资，而是需要钱的时候再到他妹妹那儿去支出。我当时虽然不是很懂公司，我也跟他说，我说这样其实挺不合适的，因为听上去你们的财务都不是很分明。后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需要用钱，那么他呢才跟公司去结算了一下，他这样我才知道其实他这个创业公司还是赚钱的，因为照当时的结算他还是拿了几十万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孩子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他明明在公司里占有大部分的股份，他们的公司也在盈利也在赚钱，但是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要去跟他妹妹打招呼，他妹妹才会转给我们，而且到底每个月赚了多少钱，每次问他，他总是说不知道，你问我妹吧。每次问他妹妹，他妹妹总是说不知道，还在做账。我就觉得挺不舒服的，每次我问他妹妹他们赚了多少钱，他的分红里边开始不舒服了。我觉得他不细管公司财务，我心里对公司没有谱，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到他妹妹不愿意跟我说真话。我把这些问题都告诉了他，我说你们亲兄妹也应该明算账，但是他对我说，我对我妹妹很信任，你就别管了。我到底应该管还是不该管呢？我计较是对还是不对呢？
0: 这个计较是对的，该不该管呢，就要看你跟你丈夫你们那

0: 是怎么来规划你们的家庭生活的？因为我很理解哈，目前你家庭需要开支的时候，还得伸手去跟你的小姑子去要，这种感觉是挺不舒服的。
1: 对。
0: 因为按理说呢，你的丈夫应该主动的把家用按时给到你，因为家庭尤其有孩子之后，其实开支还蛮大的。所以呢，至于说你丈夫他的这个企业他要如何管理，那这可能是属于他工作范畴的，他有他的风格，但是这个家庭的财务他不可以不管的。所以你要不要明确的去向他提出你的要求？你希望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这样就可以来维持你们这个家庭的良性运转，能够让你有安全感，有家庭主妇的感觉。
1: 我也觉得，就这个事情，其实你要管的话，你也是应该和你丈夫去交流。你可能过去交流的内容和方法，你丈夫并不能接受，因为你交流的是我那个小姑子有没有二心啊？
0: 对，
1: 我
0: 只
1: 那
0: 是
1: 个我，
0: 提一句。
1: 对，我那个小姑子管着钱，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对吧？那你的老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跟我妹妹从小到大一母所生，一母同胞。我们俩之间的那个感情和信任，你是理解不了的啊，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
0: 对。
1: 是可能你老公是这样的，但你现在要提，可以提合理的诉求，比如说每个月，你把你赚的钱要拿回来交给我了，我们
0: 对
1: 小
0: 呀，
1: 家该有积蓄了。
0: 对呀，是的，你跟他提一个数字。
1: 对，你公司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我要知道你一个月能分多少钱，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这个钱。
0: 什么什么的啊，这个是用来支付我们家的什么什么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用来作为我们家庭的发展基金的啊，等等。你要去这样子去跟他规划要求。
1: 对，所以你可以管的是属于你的这一块的，你的这一块是你应该管的，就是你和你丈夫的收入，是吧？
0: 对，
1: 这个是你可以管的。至于说到他妹妹那儿，你再不舒服，那确实是他们兄妹要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意。
0: 是的。事实上，只要你向他提出了你要求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那接下来剩下的事情，他怎么去操作，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那位女士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孙妍姐，我有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你们觉得我老公和他妈妈这样的关系，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我们新婚半年多的时间，他妈妈开始没说要跟我们住，在我们结婚3个多月的时候，他妈妈呢就到我们家来了，说想跟我们住一段时间，说一个人住啊总是做噩梦，不舒服，总是觉得胸口闷，怕自己在夜里发病，所以呢就说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我们当时啊在收拾我们自己小家的时候，我爱人呢已经给他妈妈留了一间房了，说客房就是给妈妈留的。将来妈妈也可能会来住，我猜那时候他们已经说好了。所以呢，他妈妈现在在我家住了3个月了，我就发现，我爱人有任何的事情都会跟他妈妈讲，比如说回来的晚不晚呢，和哪个朋友在一起呀，他妈妈对他的朋友、同事都非常非常熟悉，他妈妈甚至能叫出他上司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他的上司叫什么名字。他们平时交流的非常多。他妈妈稍微有点不舒服，我爱人立刻会给他妈妈买来什么各种各样的药、保健品，然后督促他妈妈吃。如果我爱人回来的晚，一定会告诉他妈妈，但是不会告诉我。反倒是他妈妈在吃晚饭的时候，今天他回来的晚，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他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了，他回来的晚，他今天要和那个谁谁谁在一块儿。然后他妈妈对他的朋友、对他的社交都很了解。我作为妻子，越来越觉得他们两个人关系更紧密、更亲密。我真的就像是一个外人。每当他妈妈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一方面他妈妈像在昭示。

0: 他们母子之间有多么的亲密。另外一方面，他妈妈好像是在告诉我，我一直是外人。
1: 嗯，
0: 我好不舒服啊。孙妍姐，是我想多了吗？
1: 你没想多，这搁谁谁都不舒服呀。
0: 嗯。
1: 嗯，因为他妈妈很明显好像，当然这都是无意识的哈、
0: 嗯、
1: 人不会说故意要怎么样，好像无意识的要在你面前示威，
0: 嗯，
1: 说你看他更爱我，
0: 嗯
1: 嗯，他对你没有那么在意，
0: 嗯，
1: 然后事实上你老公还真的挺配合他丈夫去谈判，嗯，比如说能不能够在你们家附近给他妈妈租个房子，
0: 嗯，
1: 让他搬出你们家。
0: 嗯，
1: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让你丈夫考虑，有可能时间长了你们俩会离婚的，因为你时间长了你不能接受、
0: 嗯、
1: 现在你开始跟他谈是因为你的不舒服已经积累了蛮长时间了，
0: 嗯，
1: 然后而且你能够预测到如果你们持续的这样下去的话，一年两年你有可能有一天太失望太伤心，你会不想再继续跟他在一起了，那到时候他需要去承受这个后果的。
0: 嗯
1: 嗯，
0: 对，你感觉到的这些都要告诉你老公。
1: 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是的啊，
1: 嗯
0: 啊、但是呢现在是她的丈夫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没感觉。
1: 所以说就得跟她谈呢。而且呢她的这种没感觉有可能是假装没感觉，因为你作为一个丈夫，她没有优先去承担丈夫的责任。
0: 嗯，
1: 就是说他没有去为他的妻子营造一个温暖甜蜜的家庭生活，他把他的注意力和情感都投注到了妈妈那里，他在优先做一个儿子。
0: 嗯
1: 嗯，那这样的话你在丈夫的这个职责上是失职了的。
0: 啊，对、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妻子就要去提醒他，而且告诉他你有多么的不舒服。
0: 嗯，对啊，如果你不提醒的话，那你们的问题你一直会藏在心里，
1: 嗯，
0: 早晚也会这个情绪会冒出来。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去提醒。但是像他说的这个意思，比如说他婆婆是有意识到他家，到儿子家里来的，
1: 嗯，
0: 那像觉得我妈，我就我一个儿子，我妈又需要我照顾，那我妈说要在我家住，你现在让我去跟我妈说。让我妈搬出去，你这不是置我于不孝之地吗？
1: 嗯，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说出口呢？
1: 很多男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定性为这是一个婚姻关系的问题，不是婆媳的问题。所以你第一不要跟你婆婆去正面的去发生冲突，因为没有意义。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丈夫他不愿意让他妈妈失望。
0: 嗯，
1: 他做不到让他妈妈伤心，所以他让你失望，
0: 嗯，
1: 他让你伤心。那现在的话，你就要让他做出选择呀。
0: 嗯、
1: 你是让你妈妈伤心失望，还是让我伤心失望、
0: 嗯？
1: 你要去判断哪一个后果更严重。
0: 嗯，
1: 如果你让你妈妈伤心失望呢，大不了你就是承受一下她的坏情绪、
0: 嗯、
1: 啊，你妈妈找你哭一哭啊，不开心一下呀，抱怨一下呀，然后她还是你妈，
0: 对，
1: 她不会因此就抛弃你。
0: 对，
1: 可是妻子可不一样哦，你要是持续的让你的妻子又失望又伤心的话，她可能就不再是你妻子了，时间长了她就要抛弃你的。
0: 对，
1: 你就要去评估这个后果
0: 啊、哦，
1: 做出选择。
0: 嗯。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探讨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说，我结婚快7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在家里面带孩子，孩子已经快5岁了。那么我自从怀孕生宝宝，我自己一直就没有什么收入。我自己以前有一点存款，因为在结婚之前呢自己存了一些钱啊，还有呢就是我母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给我留了一点钱，我父亲呢倒是再婚了啊，母亲给我留的钱的积蓄和我母亲给我留孩子再花啊，我基本上就是吃呢也是以孩子为主，我自己吃的也不多。我老公问题在于自从我怀孕生宝宝他就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挣钱的，他每个月呢也有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也有几千块钱，好的时候7-8千，差的时候大概也有4-5千，他们还有年终的一些分红奖金等等，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自己挣一点点外快，但是他从来都不给我啊，每次我跟他说家里没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妈不是给你留钱了吗？他那些钱他都自己花了，他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吃喝，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他愿意请客，他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吃好的，如果有新的一些餐厅开张或者是别人告诉他哪有新餐厅，他总是会邀着他的朋友一块儿去，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朋友都是和他待在一起待了10多年快20年的朋友，他说都是从小的好朋友，那些朋友收入都比他低，但是

0: 那都把他当作大哥，他喜欢那种感觉。可是他并不干，孩子也不大愿意和他亲近，他没有耐心带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愿意抱孩子，现在偶尔和孩子聊聊天说说话，几句话不投机他也就不说了。他自己在家里的时间也是自己去看电视或者自己上网，因为他说和孩子在一起他觉得没意思没乐趣。我该怎么办啊？
1: 你应该去改造他呀，能改造成功就继续一起生活，改造不成就不要他。
0: 我也觉得奇怪哈，他说在一起结婚快7年的时间了，孩子都快5岁了哈，孩子还5岁了哈，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他老公既不养他，不养家，不养孩子，这个老婆过着最低的最基本的生活，老婆是这么多年靠这个快7年的时间了，靠自己老母亲留下来的一点点财产度日啊，听上去也并不继承了很多的钱，对吧？就算是继承了很多的钱，那这个老公是有责任养家养孩子的，
1: 对呀、
0: 老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负，这个老公把钱拿去和朋友试新馆子吃饭啊，这个到酒店里去花钱，也不愿意养家，这也称得上是一个极品老公了哈。他为什么还要和这个老公待下去啊？
1: 对呀、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很好奇的点啊。其实我也觉得好奇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说你有钱呀、你怎么还跟我要呢？为什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竟然觉得你无力反驳吗？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难道因为我有钱，你就可以不用承担你的责任和义务吗？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父亲，你有很多你应该做的事情。
0: 是啊，
1: 所以呢，你觉不觉得他这个丈夫有点像，就是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
0: 单身还是一群人的大哥。
1: 对，
0: 我要带着我这一群小兄弟出去吃吃喝喝玩儿。
1: 对呀、
0: 那个最重要，对吧？
1: 是。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表面上看来是这个老公很极品，好像挺糟糕的啊，又自私啦，又不负责任啦。但是问题就是，好像他的妻子挺配合他的，你不给钱，那我就不要，你不想承担家务，不看孩子，那我随便你，我就自己默默的承受，这怎么能行呢？哈，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是在问我们怎么办吗？那我想你可能要去尝试拿出你的威风来，就是说你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你有权利要求他去承担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你要对他提出明确的要求，你希望他每个月拿多少钱回来，然后你希望他每天花多长时间陪伴你陪伴孩子，你希望他可以做这样这样那样的家务的事情，那你就对他

0: 婆和孩子，
1: 嗯，
0: 你和孩子过着最基本的生活，然后你可能在家里边只能过着很基本很基本的，你说了这么多年没买过衣服，没买过鞋子，过着这样的生活，委屈巴巴的一个老婆和妈妈的形象哈，
1: 嗯，
0: 但是你配合着你的丈夫，他在外面跟别人一起拿着钱出去什么吃啊喝啊什么的，你们俩一直是这样的，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去跟他好好的去争取让他回来做这个养家的丈夫，那其实你也有一部分责任的。
2: 对呀，是啊，就是你在选择承受，而且在这个关系里面你非常的被动，就是你在被动的接受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0: 嗯，
2: 这是不可以的。
0: 所以你就尝试一下吧，看能不能你开始做改变。既然你来问我们了啊，问我们要怎么办，那么就去改变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模式，看能改变到什么程度。
2: 是的，
0: 嗯。下面也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现在是在孕期，那么老公呢不在身边，因为老公要去跟公司出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外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呢，父母基本上和我在大学之后来往的非常少，我和父母之间关系一直不是很来照顾我。我现在是怀孕5个多月的时间，婆婆过来照顾我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就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怀孕，希望吃一些很清淡的。但是婆婆一定要让我吃大油，味儿重的，因为她认为那才是有营养的。她让我吃的有营养的东西，多一半都是我不爱吃的。但是她做饭的量很大，做完了之后剩下了，接下来还要让我再吃。我自己想吃的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我想喝一碗粥，她告诉我粥没有营养，她会给我熬一锅骨头汤。我不想喝汤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的要逼我喝下去，我们俩之间就开始出矛盾了。他是一个在这些事情上非常较真的人，于是每天晚上我在跟我老公通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你跟你妈妈说一下，我不需要他这样照顾我，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或者你跟你妈妈说一下，让你妈妈可以先回到他自己家里去，我想请一个阿姨或者保姆先来照顾我。但是我老公一直让我忍，他说再怎么样我妈是过来照顾我的，不管我妈怎么做我妈都是好心，他是这样说的。每次我说他都是这样告诉我，他不知道我其实和他妈相处的时候我很别扭，每天我觉得我们俩就像是有意识在对着干。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怎么能把他妈妈请回去？我怎么能告诉我老公我很不舒服，很严肃的事？
2: 嗯，这确实很严肃啊。那你要不要考虑告诉你老公，限你今天晚上必须跟你妈妈说，如果你不说明天早上我跟他说，至于我跟他说的时候会不会让他不高兴，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来选。
0: 嗯，
2: 就这么决定。
0: 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2: 嗯，因为很明显她的丈夫去说妈妈你回去吧，那个我媳妇不用你照顾啦，她自己可以搞得定，她不愿意说这个话。
0: 当然，
2: 那么她不愿意说这个话，可是你总要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非得等着你丈夫去说呢？你也可以自己说。
0: 嗯
2: 嗯，你不想让她照顾你了，那你就好跟她去讲，你不需要她照顾你了。
0: 对，其实你完全可以很平和的去讲。
2: 对，
0: 你说这个妈妈，谢谢你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再照顾我了。
2: 嗯，
0: 我们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一些细节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大家彼此都觉得有一点不太合适。
2: 嗯，是啊，而且在你跟他说之前，你要提前跟你的丈夫说，如果你不跟你妈妈说，我要自己去跟他谈。
0: 对，
2: 提前跟他打声招呼。
0: 不愿意去说，那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说，我自己去说。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就自己去谈。因为其实婆媳呢，能好好的相处，那真的是

0: 天大的运气哈，就好好相处。实在相处不来，那就不用相处了，反正他也不是你的丈夫嘛，跟丈夫搞好关系就好了。
1: 对，其实和丈夫搞好关系很重要，但是确实婆婆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她是丈夫的妈妈，所以看在丈夫的面子上，你如果能和婆婆和平相处，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和平相处，大家退一步，不要恶言恶语，可以远距离的客气相处。
0: 是的，
1: 是
0: 也好过你跟婆婆近距离相处之后，两个人不开心，然后影响婚姻关系。
1: 对，

0: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啊，他说，我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我和老婆的关系呢还可以，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啊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后来丢了，这个位置也丢了，那么在我再找工作的时候呢，是我岳父帮我找的工作，他有一位老同事，老同事的下属呢在一家还不错的很大的公司里边做人事，那么经我岳父的这个关系呢，我就被介绍到这家公司去了，这家公司看过我的简历之后对我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的专业和这家公司是很符合的，我也很高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儿。我岳父呢就把我叫过去，跟我很严肃地谈了一场话，这场话呢包括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他希望我把我自己留的长头发剪掉，我的头发是自来卷，留得比较长，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形象，他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这次总算是有机会说了。第二，我有一个耳洞，有一个耳妻子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反倒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妻子还很样子，但是最后没有拧过他女儿，所以呢也就接受我了。现在在给我找了这个工作之后，首先就批评了我的形象，要让我把留了多年的发型改掉，要让我把耳钉摘掉，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告诉我那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介绍的，让我进去之后应该有什么什么的规则要去遵守，也给我定下了一堆规则。他和我的谈话非常像是领导对下属的谈话。我这个岳父向来就不是很喜欢我，但是过去还能够相处，在他曾经有一次生病的时候还是我背着他去医院的，但是这一次我就觉得在感情上很难受很不舒服，不像是一家人，似乎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份工作，立刻他就变成了我的上层，我觉得很别扭。和老婆在一起我就说他父亲了，我说他父亲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说我没有打算剪头发，我也没有打算去掉耳钉，我老婆反倒劝我应该听他爸爸的，说这一次要不是他父亲我也找不到这份新的工作。我现在心里充满了郁闷，我还要去这个新工作吗？
1: 如果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你也挺喜欢的，那就去呀，但是你可以跟你老婆吵一架你可以告诉他，他的这种维护他的父亲的做法，让你感觉很受伤。因为你的父亲他是老一辈的人嘛，对吧？他可能会因此感到对你拥有了某种权利啊，这种心情我们但是呢，你的妻子却也在因此好像觉得你以后要在你岳父面前矮他一头，要如何，这让你感觉是很不开心的，所以你要跟你妻子讲讲这个道理。
0: 还真是有的时候啊，该吵看来还是得吵出来。
1: 是的，因为你不能只是在心里面憋屈呀，你憋屈的话憋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那个怨言就会变得更大了，然后还导致你甚至都想要放弃这个，如果这个工作机会其实挺好的，你也挺喜欢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一个好机会其实也是不划算的。
0: 对，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普洱，你可以下山了。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第一首歌。
5: 中起身翻工，我即刻去咗个厕所，我都试，然后我想咬支烟，但个伙计无火，咁冇计啦，唯有进化。我愿读书冲厕所，求求其咬个包炸炸，临走落楼下

才情系翻一至六，仲有一天俾我休息，我会珍惜，我会感激，我会放低压抑。咁啱天文台话放假嗰日会阳光普照啊，唔系讲笑，决定走去沙滩。

0: 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来自新青年理发厅。怎么样，其实你听不懂歌词啊，好像里面说什么时候不用翻工，对，就是不用上班的意思。不用上班的时候呢，结果呢却发现
1: 翻工，我即刻去咗个厕所我读书，然后我发现我嘅假期咁就冇咗。
2: 品茶品酒

0: 味，还有音乐调配。对啊，生活不止五味，所以天气也不仅仅只有晴天，那就还有雨天。假期赶上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正在窝在沙发里边呀，舒舒服服的，还是刚刚起床，还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更应景，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来自我本人杰克唐。每次到了假期就可以播这首歌，只不过每次呢都是感觉啊马上就要去了，但是今天如果赶上个雨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只是先停留在脑海里想一想。
1: 我想我们

想象 I wonder， 在想象的空间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就让我们再 wonder 一会儿，窝在灵魂沙发里。

来自灵魂沙发 SOFA 的一首 I Wonder。 刚刚有人说 Mini 黑说哈，正在拖地扫地，刚刚听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干劲啊？我在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来，这个好像擦地的频率也变得快了起来，所以一首歌帮你调整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还可以再继续。降雨激励。

呢是来自田约翰的一首《降雨几率》，发现了一个对的你，发现了一只哪儿心情如何都有好听的音乐和你作伴。说到降雨概率这个，我以前就是每次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当出现说今天的降雨概率是50%，我就很困惑，我就觉得吧，这个雨它特别的傲娇，感觉就是一句话，你猜今天到底下不下雨，你猜，等等，等一等就会知道答案了。来听王菲，等等。

0: 品茶，品酒，品花香。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22:00。音乐加课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2: 刚刚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等等》，感觉她在唱这个等的时候，有一种悠闲的百无聊赖，晃荡着拖鞋。下面的这首歌是你们等的，独上西楼，哈哈，对，不是那个经典的独上西楼哈，那首歌我二姨也经常唱，来来听听听听这首黄轩和范晓萱的独上西楼。
3: 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

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怎么样？调配的还可以吗？让你有没有想要去跟着一起摇摆的冲动呢？这个独上西楼啊，就不是那种悠悠雅雅的上西楼了，而是连蹦带跳的，甚至还翻着跟头。所以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啊，刚才听到的这个是来自 YELLOW 黄轩和范晓萱的一个合作，而这首歌就是黄轩作为制作人编曲等等来去制作的这首歌。这张专辑叫马戏团，每首歌都是这种有那种对像马戏团的那种热闹一般的，所以也是能够感觉到它的那种音乐鬼才的部分。喜欢的话记得收藏。那么在下半段，我们的音乐加罐糖继续和大家一起开启听歌时间，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咯。一二

来自 Fusion 乐团和张震岳合作的一首一二三，特别喜欢他那句把所有的泡面都冲开了才发现自己不是很饿就哪怕是这样的一句烦恼啊，哪怕是这种弯弯绕绕，也可以用这种很跳跃的节奏来表达出。下面的这首歌

0: Sheila Heffer.
1: Have a nice day. 来自魏如萱，可爱古灵精怪的她，像容乃大说的感觉念念叨叨的，
0: 是啊，
1: 就是这样的一种碎碎念。生活不就是这样吗？一边祝自己哎 Have a nice day， 一边呢结果发现咖啡不小心打翻了，然后呢月底的时候发现钱不够花，等等等等，最后汇成一句话，这就是生活。但是好在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的面相，比如别忘了我们还有来听如果这就是生活，来自周迅和我爱的火星电台的合作。

0: 如果这就是生活，那就再热烈一些吧。来自周迅，如果这就是生活。
1: 给日月星辰，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响，每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

下次见说，一直分不清楚是 No fear in my heart 还是 The fear in my heart。 其实正是因为内心当中有恐惧，所以当听到 No fear in my heart 的时候才会觉得豁然开朗。有的时候恐惧是我们自己假想敌，也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是哪一种，在假期我们就不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了。来自朴树 No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

0: 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7: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

0: 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配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3: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4: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3: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5: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3: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6: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7: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8: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3: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9: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0: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 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2: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

0: 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地，一颗颗小柿子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3: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2: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3: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3: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2: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3: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2: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3: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6: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

0: 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

0: 伊朗约八十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部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
0: 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向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清霜。偶见枫红，时闻菊香，暗度篱墙。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我是李叔，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真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九十多八二八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收官，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0: 看展逛吃京郊漫步，国庆假期北京重点商圈迎客超6000万人次，实现消费156.8亿元。
1: 文博若出圈，北京文创经济提质升级，绘就假日消费新图景。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八大火车站95万旅客抵京，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回家路。
1: 主题基金节后批量上新，北交所迎来增量资金窗口。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入境游客12.6万人次，花费13.7亿元。王府井、亮马河、奥林匹克公园等跻身热门景区前十。北京共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国庆假期天朗气清，秋色正好，各区推出赏秋、游园、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赏秋色、庆丰收、品美食等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之选。舞台演出也佳作迭出，国庆假期全市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2329场，票房达2.3亿元，各类精品剧目、潮流演艺、沉浸式剧场轮番上演，公共文化惠民活动也广泛开展，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1: 新闻广播线完美收官。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数据，七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今年国庆假期，全市17个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其中市属公园特色活动亮点突出，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游客喜爱。

0: 各区特色游园活动也精彩纷呈，绿心大运河音乐会、园博园戏曲文化周、奥森及六环高线幅员、云端碳水节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 79.5 亿元。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光影光韵点燃夜间活力，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灯光节联合国际艺术家铺展东方美学光影长卷，南北两区昼夜联动，三里屯商圈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 36.9%。 老字号创新擦亮品牌，假日期间全聚德和平门店、前门店、仿膳饭庄等多个品牌客流和销售同比增长超过 20%，本地消费者和来京游客共同将北京餐饮市场的热度持续推高。京郊漫步激活体验，密云区古北水镇、平谷区金海湖、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等郊野景区热度攀升，观光索道、环湖骑行、湿地科普等特色项目备受青睐。据银联商务数据，假日期间我市线下旅游售票类消费额同比增长 3.6%。
0: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26年国庆长假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文化型体验式的文博游成为年轻群体假日出行的主流选择。以北京各大博物馆为核心，文博场馆客流爆满，文创产品热销，特色体验活动刷屏社交平台，文博消费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潮流，成为国庆假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增长点。长假期间，北京文博场馆持续领跑全国文旅市场，各大国家级市级博物馆一票难求，预约名额早早售罄，迎来客流峰值。其中故宫博物院凭借年度重磅大展持续引爆热度，九月开始的点泽唐宋书画展成为国庆顶流文博 IP， 中国国家博物馆则依托重磅文物特展成为亲子研学、青年研学的首选目的地。今年国庆文博消费的最大亮点是数字化、智能化体验的全面普及，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潮活力，激活全新消费场景。北京各大博物馆依托 AIGC 技术打造的专属文创定制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可以自主上传照片，快速生成专属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实现一人一物、独一无二的文创消费新体验。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连续走访，实地探访赛事热度如何带动假日消费，请听报道。
2: 欢迎德云科维奇。
3: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4: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3: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5: 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3: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6: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7: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3: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 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8: 十一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3: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9: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3: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0: 据北京日报报道，送餐、售货、表演，这个国庆假期机器人成了忙碌的员工，他们在岗服务，助力提升服务质量，聚集人气。随着本领不断增强，机器人还进入运动场、游乐场等场景，服务边界进一步拓展，为更多烟火气保驾护航。节假日是酒店客流高峰期，机器人帮了大忙。比如在海淀区的维石酒店，国庆假期的入住率最高时突破 70%， 高峰期在店客人达到300-400人。负责人表示，目前酒店有3台送物机器人，1台清扫机器人在岗服务，客流一上来，服务量就增加了，这对服务员是不小的挑战。现在有了机器人，送水送物都能交给他，确实省心不少。在古典园林里，机器人售货给园林游玩增添了不少活力。在颐和园，银河太空舱成为打卡点，具身智能机器人小盖化身掌柜，和顾客热情互动，引来游客围观。机器人的服务场景还在拓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机器人化身网球搭子，和网球爱好者对练。在珠海的一家游乐场，数百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常态化服务，覆盖讲解、导览、零售等场景，机器人上岗正成为一道日常风景。从酒店到景区，从游乐场到运动场，机器人假期忙碌工作，亮出了技能，温暖了服务，也增添了人气。
1: 昨天，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其中晚上11点后有10万旅客抵京，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出租车、网约车也有序顺畅的到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0: 晚上9点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11: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快就到了。
10: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12: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指路便签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10: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8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13: 1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10: 10月7号，北京市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7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的接驳保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介绍，
14: 像北京南站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我们在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挡人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一千二百。 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在北京南站的南北出租调度站进行循环的保联保障。
10: 今年市交通委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优化保障效果，一方面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实时监

0: 测运力，一旦出现缺口，圈车、优先派单等举措马上跟上。另一方面，对战场区域的路网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推送给参与保障的驾驶员，确保接驳运力能够快速进场。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返程高峰防控特点，消防救援支队在八站两场核心区域全面设立前置执勤点位，统筹调配执勤力量全员在岗，严格落实定点驻守、动态巡查、快速处置工作机制，保持全天候值守状态，确保突发险情就近响应、快速处置，高效筑牢战区安全第一道防线。同时，消防执勤人员对候车大厅、地下车库、行李寄存处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细致核查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用火用电用气规范等关键内容，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2: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三和八，通勤、通学、出行集中，预计早高峰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城区东部、西部、北部部分路段双向，南部环路部分路段莲石东路、蔡户营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德胜门、航天桥、劲松等区域交通压力比较大。早上七点到八点的学生入校高峰时段，部分中小学周边区域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请大家合理安排计划，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尽量错峰出行。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后正式开工的第一天。假期结束，冷空气也蠢蠢欲动，准备返岗。北方气温会有一些波动，具体到北京，11号夜间到12号，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北风加大，气温下行。进入10月中旬后，还会有冷空气频繁东移影响北方。不过总体来看，冷空气实力有限，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比常年同期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偏高明显。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甚至能接近或者是达到30摄氏度。与此同时，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也将会继续拉大，一些地方可达15摄氏度左右，甚至会超过20摄氏度。刚刚从假期状态中恢复开工模式，身体也要及时的适应，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推荐洋葱式穿衣法，热了脱，冷了穿，注意不要着凉感冒。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此时秋意渐浓，阳气收敛，寒燥日盛。从中医角度看，节后的身体可能面临内积外燥的双重考验，此时养生当恪守秋收敛藏原则，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极易造成血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危急事件。因此，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下，避开清晨低温时段晨练，以防受凉。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快乐的假期总是短暂的，节后第一天假期戒断反应相关话题引发讨论。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表示，假期戒断反应并非医学概念，本质是他建议返岗后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上班前三天可以适度的降低工作强度。苏红提醒，国庆假期结束后，大家如果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烦躁等症状，且持续超过两周，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2: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节后，一批北交所主题基金将密集启动发行，富国、汇添富、南方、嘉实、华夏等头部基金公司悉数入局。不同于过去主流的两年定开的模式，这批产品统一采用三个月最短持有期的设计，被市场视作北交所吸引增量资金、改善流动性的关键尝试。其中，汇添富、南方、嘉实旗下的精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产品将于10月12号开启募集，华夏北交所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也计划在节后登场。此前，北交所主题基金普遍为两年定开，资金锁定期长，流动性短板劝退了不少普通投资者。

0: 而三个月持有期大幅降低资金锁定门槛，投资者身处更加灵活。但北交所个股以中小市值为主，股价波动显著，更高的产品流动性也意味着持有人需要接受更强的短期行情震荡。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丰台等多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其中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二期高中部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作为全市首个科学高中，将填补区域科学教育短板。丰台区也在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北京市第12中学河西分校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规划为9年一贯制学校，可以提供1440个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17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都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观影人次达3163.18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位居票房前三位，合计贡献档期票房超70%。
1: 雁栖湖景区近日完成改造，省临水木栈道沿湖岸蜿蜒铺开，打破游园界限，形成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湖区东侧昔日的停车场变成了户外大草坪，今后这里将会落地更多文体活动，带给大家别样的湖畔乐趣。
0: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近日正式完工，古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中仓仓墙遗址坐落于中仓街，已有600年历史，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曹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沟通好了就没法拍了，如何界定是街拍还是偷拍？
4: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个月内，市民高女士两次在三里屯太古里遭遇未经许可的拍摄，两次报警，最终都以拍摄者当场删除照片了事。作为北京知名潮流商圈，这里常年聚集着一批被网友称作老法师的拍摄者，他们大多以过往年轻女性为目标，部分拍摄角度颇具冒犯性。尽管商圈授权摄影摄像的公告，但全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的报道。
4: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他是不害怕对方知道的。
5: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知名的潮流商圈，高女士说，她每次经过南区广场附近，大概率都会遇到未经同意的拍摄。
4: 她的角度全部都是从下往上拍的。

0: 就是情敌角度。
1: 今年9月24号，高女士独自逛到南区广场附近时，又发现有几位中老年男性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拍摄。这一次她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对方删掉了照片，但拒绝去做笔录。
0: 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就直接我不走，我犯哪条法了？你没有权利带我走。
1: 10天后的10月4号，高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同一片区域，再次遭遇偷拍，镜头还对准了孩子，她当即再次报警。
0: 带着孩子去三里屯也是被偷拍，拍到了孩子，我特别生气。
1: 两次报警都止步于删照片，这让高女士既无奈又困惑，所谓的街拍边界到底在哪儿？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网友还给这群常年蹲守街头、扛着专业设备拍路人的群体起了个外号，叫老法师。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实地探访，在7号楼东侧广场，记者看到有6、7名中老年男性携带相机逗留，或站或坐，相机始终保持开机状态，目光来回扫过过往行人。他们多以穿着时尚的路人为目标，抬手抓拍不过10几秒。记者以游客身份与其中一位拍摄者交谈，对方展示了自己相机里多是路人的抓拍特写，并称拍摄只是个人业余爱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2: 其实就是拍他们最自然最真实。
3: 都拍了的，功能好就没法拍了。
2: 拍了就是也不往别的地儿发。
3: 不发，你去哪儿发呀？你发它干嘛呀？
2: 红书上啊。
3: 这有，那没多大意思，其实。那可能弄点什么吧，这不是流量而已。
1: 记者看到商圈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4: 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景区感的。
1: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5: 目前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不有警务站吗？没关系。
1: 从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屯太古里发布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如今这份提示已升级为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从不支持商业拍摄到禁止未经许可的摄影摄像，街拍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否有所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主任葛友山。
6: 那大家呢，这个关键上就是说，这不是以法，其实我们国家民法典早已取消了对于这个肖像权侵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个不实格。特意拍摄特定人物都是构成侵权，都是违法行为。
1: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法。与此同时，葛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6: 就现场发现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拍摄，当场删除全部涉及到他本人的照片视频。对于这种恶意偷拍隐私部位，包括还有性骚扰性质的拍摄的话，要有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对他行政拘留，进行罚款。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网络平台上还活跃着一些以三里屯街拍为卖点的自媒体账号，未经许可发布路人照片以追逐流量，并在账号主页上标注侵删二字。记者随后拨打了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咨询针对这类内容的发布，平台有哪些处理措施。
7: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侵权举报，因为对这个脸部，就是这个个人身份嘛，有那种泄露，没有经过本人允许。
1: 街拍。

0: 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出境旅游，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2: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3: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2: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4: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2: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5: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6: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7: 对，
6: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1: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1: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

0: 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1: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2: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1: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3: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1: 10月3日，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阅书集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无科学漫画、米无科学秀、10万8千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米无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
5: 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4: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6: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4: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无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7: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4: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10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8: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9: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4: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1: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4: 喵王司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

0: 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1: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0: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2: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司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3: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有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期间其实都是满房的。
0: 元溪书社依托红螺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4: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5: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恭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4: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6: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4: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7: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4: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 商圈、餐饮、活动、休闲。

0: 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螺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你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 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寿营满足

0: 故乡登高望远，临见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
2: 妈，听听您的。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历览
3: 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0: 是啊是啊，
5: 最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妈妈。
9: 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应该先说请，真棒。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我们都要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
3: 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最近啊，我刷到了一则视频啊，就是某天这个拍视频的博主，他推开了他们家儿子的这个房门，映入眼帘的这一幕啊，几乎是让他崩溃了。
6: 怎么了？
5: 就只见这房间里一片狼藉，书和玩具凌乱地散落在这个地上。
6: 啊，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位博主了，他当时那个反应就是心烦意乱，几乎就要对儿子发火了。
5: 然而呢，当他蹲下身子准备整理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6: 嗯，
5: 因为用低位视角观察周围乱糟糟的房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6: 对，这个看似散乱的积木，那是儿子好不容易搭建好的火车站。
5: 哎，机器人玩偶呢，也正站在钢琴前准备演奏美妙的音乐。
6: 对，那拖车的背后呢，是一连串的小汽车。
5: 五彩斑斓的盒子则是一场雨后彩虹。
6: 哎，这博主这个时候就发现，终于才认识到，这个在大人眼中杂乱无章的房间，人家是儿子的童年世界，是属于他的一个小小空间，小小宇宙。
5: 是的，博主呢，原本烦躁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且充满歉疚。他感慨到说，当你感到疲惫压力重重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蹲下来，站在孩子的高度，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6: 所以看完视频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引发了自己的沉思，包括在这个评论区也是一派的各自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的吼他、骂他、批评他，但是就是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可以蹲下来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5: 哎，这何尝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呢？来分享一位家长的故事。他说，在儿子小的时候，自己呢有阵子因为工作变动顾不上家里，拖孩子就闹得鸡飞狗跳，两个老人每天追着喂，哄着喂，可是孩子呢毫不领情，到头来好好的一盘菜地上撒了1/3，桌上掉了1/3，大人和孩子的身上沾了1/3，儿子呢真正吃到嘴里的也就那么3-5口。
6: 说有一回呢，他去接孩子，正好赶上他们吃晚饭呢，儿子又在挑挑拣拣不愿意吃，然后老人就急了，说批评到说，这孩子真是惯坏了，啥好吃的都不爱吃，一点儿也不听话。
5: 儿子低着头呢，一言不发，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开始这位家长也会觉得说是孩子的嘴太刁了，毕竟老两口为了给孩子做饭的确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6: 是，每天一大早就去早市去买最新鲜的食材，回家之后清蒸、红烧、炖煮、凉拌，换着花样做。
5: 直到后来呢，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大微博主啊，就发了一则微博，里面提到了3件事儿：一是小孩在飞机上哭闹，并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气压变化导致孩子耳鸣耳痛。
6: 嗯，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不是说打他骂他，而是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小零食，让孩子通过咀嚼、通过吞咽来缓解这种耳压的不适。
5: 二是孩子一洗澡就哭闹，并不是故意跟大人对着，而是因为对大人来说，舒适的温度对皮肤娇嫩的孩子而言实在是太烫了，大人觉得力道刚好的搓澡也让孩子觉得疼痛难忍。
6: 三是很多小孩会挑食，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被惯坏了，而是小孩的味觉